诸佛又方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

疑惑，一致诚心，愿生西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
称赞佛陀功德。

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

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偈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身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
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
洗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引悟，以自阶级，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
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
故有。

穷极、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

受，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醒，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舍、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
有无。

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

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过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
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吾等吾能最上甚智。

0: 于此住之，以何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复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 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心无下力，亦不共告，成就善根，习皆正上。当知此人非是小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

都无所性，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忍，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止
若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

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七百页啊，第七百页第七行啊，第七行看起，是以下分行风德，念老的注解。上面我们学过极乐世界八种千峰，这一段呢要说明风的好处啊，风德就是风的好处，寿命风骨妙身，德风徐动，薄树薄网，演出苦空无常无我波罗蜜等等微妙法印。极乐世界之好，我们无法想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我们能信？它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自信万德万能。啊，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学学佛，我常常劝同学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造业，真心不造业，真心生智慧，所以它的作用成德了。啊，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谁用着？化身菩萨用这个心，啊，大乘菩萨叫化菩提心。菩提心什么意思？菩提心有体有用，体就是真诚，啊，用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在我们这个经体上啊，那是用啊，那用真心呢，就是用真诚心。什么叫诚？儒家有个标准的说法，不自欺也，啊，不会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诚就没有了，就是假的，就不是真心，妄心了。那妄心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这个里头也有善恶，善行感受的三善道，

那就是天人阿修罗。现在这个三善道也不善了，我们人间社会混乱了，天也如是啊。所以天上现在人少，三途人多，我们听到这个说法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少呢？现在人造恶业的多，行善的少，善人才能升天呢。啊，升天的标准是十善业道啊。今天有几个人能把十善业道做好？所以善心、善行、善意的人少了，没有过去那么多，所以天上人口大幅度的衰减了啊，三途人口增加了。我们造的不善的业、不善的念头啊，所以地狱增加了，恶鬼也增加了，出生也增加了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极乐世界的好处，这个经说尽了啊，所以我学佛64年，讲经57年啊，我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真正所谓的大道至简啊，真正大道很简单，不麻烦的 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世尊教学的目的是成佛啊，成菩萨啊，目的很不圆满啊，达到一半不圆满，要成佛。成什么样的佛？标准是成像阿弥陀佛那样的佛。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要成这样的佛能吗？做得到吗？答案是肯定的，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没两样，本来是啊，现在又想做佛，哪有不可能的事情？从哪里做起？从不自欺做起。不自欺是德中的根本，大德啊。为什么要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就大错了，把真心变成了妄心，妄心就造六道轮回，造十法界，妄心造的。用真心，不用妄心，六道就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为什么？那是一场梦啊，噩梦啊。三恶道是噩梦，现在人天也是噩梦啊，人道的社会被染污了，天道也受影响了啊。为什么？人升天升不上去，所以天人越来越少了啊，真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了啊，天上的人口是

减少了，地球上人口增多了，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是事实真相。佛菩萨不骗人，阿罗汉虽人虽然没有发菩提心，他也不骗人。啊，阿罗汉是小乘，小乘的戒律都做到了，都做到一定的标准，所以他能够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啊，那四圣法界比我们就殊胜太多了。我们比不上啊！啊，阿罗汉修什么？我们的经题上说得很清楚，佛法的成就三个阶段：小成就清净，清净心现前，这就是声闻缘觉。啊，清净心是什么心呢？没有染污了，见思烦恼断干净了。啊，也就是你看什么问题，看人看事，你没有看错，你看得很准很正确，因为你心没有染污，清净心。我们凡夫的心染污，不清净，不平等啊，不平等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有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见不了真心啊，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三种啊，这三种经教里称为烦恼啊，无明也称为根本无明，无明是不明白了啊，真心明了明白，妄心不明白啊，妄心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真心没有啊，佛完全没有，菩萨还有，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我们凡夫是三样统统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时段啊，也就是我们的一生，从小到老死所看到的严重的执着，所以社会动乱，地球许许多多的灾变啊，这在历史上从前没有过的，历史上有灾难记载没这么严重啊，啊，死十几个人几十个人那就不得了了，哪像现在啊，现在的染污，这个执着就是染污，非常严重。啊，佛教导我们修行，头一个
就是

清净心，把执着放下，不要执着。为什么不要执着？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虚妄。不执着好啊，执着很可怜的啊，年岁大了，身体衰弱多病啊，要想尽方法把身体养好啊，去找医生，去找医药啊，找方这个方法，这些全是妄想。那真正放下了，他还有寿命，病就好了，不受罪了。啊，前些年，中国大陆山西小院有一个光碟，有40多个人得癌症末期啊，医院放弃治疗，告诉他们你们还能够活着大概只有1个月到3个月啊，短的1个月就要走了，长的不超过3个月啊，所以让他们回家啊。这些人里面很多是念佛人，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没有办法了，等于说是死刑宣判了，日期给你，这才统统往下夜先念佛，念了3个月，3个月的时候人还好好的活着，到医院去检查，癌症没有了啊，恢复正常了，医院感觉到非常惊讶，就问他们你们是用什么药什么方子治好的，他说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回家就老实念佛等死求往生啊，寿命没到啊，阿弥陀佛不来接他，他万缘放下，把病也放下了，他不想病了。这个有道理，大乘教里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你天天琢磨我身体不好，天天琢磨我有这个病有那个病，没有病也想出病出来了啊！你看这些人他念头一转不想病了，不要医生就好了，他专想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被他想来了。10几年前的事情，这些人要是走了，个个都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他想极乐世界，他不想这个世界。啊，他不想疾病，他只想极乐世界。身心自在啊，幸福美满呢、啊？那个美满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前面我们看了正报，介绍正报啊，这一段呢介绍环境啊，生活环境、学习的环境。极乐世界很特殊，不可思议。

确确实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就是他有等级，像我们这个世界有六道啊，有无色界天，有色界天，有欲界天啊，二十八层天的真有啊，不平等的。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真有，但是他们的待遇是平等的啊。怎么平等的呢？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不是他自己修成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是最低的层次，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最高的等级啊，就是说虽然是小学一年级，到那个地方的待遇，待遇是化身菩萨的等级，最高的等级。这个我们无法想象，我们这个地方菩萨五十一个等级，通通要靠自己修，一步一步往上爬啊，不认真修就往下堕落。极乐世界没有退转的，没有留级的啊，只有向上升，没有往后退的，而且待遇通通是等觉菩萨的待遇。这个就太难太难了啊，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你要没有遇到这部经你不知道啊。这样的经典，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次宣讲，其他的经一生就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部经啊，中国古大德说至少三次以上啊。那么在中国有十二种翻译，很可惜的，这十二种当中七种失传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五种，我们大藏经里头五种，七种失传了啊。内蒙有一位金教授啊，蒙古文非常好，他们在整理蒙古文大藏经，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的无量寿经有二十多种啊。那古人想到的这部经是佛多次演说就得到证据了啊。我跟金教授说，希望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二十多种通通翻译成汉文啊，用中国文字翻出来，我们来看看世尊在世的时候啊，多次讲解，他多次讲解并不一样啊，大同小异，所以就有汇集的必要了。那汇集是把所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全部都汇集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一个本子看到全貌啊，完整的无量寿经。学佛

我们是在讲无比的幸运。经典这么多，学哪一部好？去找一部，这一部能够代表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有没有？有。古大德给我们介绍《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如果用我们现在这个讲法，啊，细讲，从头到尾讲一遍要多少时间？我估计的2万个小时才能讲一遍呢。啊，过去我讲那两次都没讲完。啊，第二次我讲了4000个小时，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呢？1/5，讲到初住品，1/5了。啊，所以像我这种说法的话，把它讲完，后面全部讲完，2万个小时。啊，4000个小时，1/5，通通再加上4分，啊，4×5=20，整整2万小时。讲的人没了，听的人也没了，啊，所以我就换这个经。这个经的内容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完全相同，啊，古人讲中本华严。那还有小本吗？有。小本华严上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三部都叫华严，大本、中本、小本。好在古大德对于小本极力宣扬，往生的人多，啊，小本的注解有三种最重要的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佑熙大师的圆中钞，啊，我过去还学过相宗窥基大师的注解，阿弥陀经注解叫通赞疏，啊，这个书我也印过，法相宗啊，不凡对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是得大圆满啊。师父劝什么人呢？劝有大福德的人啊，不是大福德你去不了，大福德的人啊，什么人是大福德呢？真正具足3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具足这3个条件，这是人间最大的福德。他要遇到善知识，善知识教他，他真干，他就真成就。啊，

在我们这个时代，海贤老和尚成就了。这个老和尚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20岁出家，师父发现这个人稀有难得，具备这三个条件，他一定能成佛，不是到极乐世界成佛，在这个世界成佛，成佛之后到极乐世界啊，跟慧能大师一样，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就成佛了，见性成佛了。禅宗说的啊，他给我们做榜样，你说容不容易？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简单一点阿弥陀佛四个字，20岁剃头，师父就传他，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活到112岁，往生。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未曾丢失。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中断。啊，除了晚上睡觉。中断，醒过来，佛号马上就接上。他念到什么程度？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念到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师父当时还嘱咐他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什么意思？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了之后，不许说。所以他不说，他听话，真干。啊，偶尔漏了一点，啊，我们会听的人听得清楚。啊，比如说他曾经说过，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说。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可以随便讲，随便讲是大妄语，大妄语堕阿鼻地狱。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他有神通，不现神通。啊，你看112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这样大的年纪，啊，信徒到庙里来看老和尚，老和尚看到大家来很欢喜，庙门口有一棵柿子树。他爬到树顶上去摘下来的时候分给大家吃。往生那一天，他晚上往生，白天做一天工，在菜园整地啊，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干到天黑，晚上往生。不许人作孽，不告诉人啊，只告诉人我最近啊要走了，阿弥陀佛叫我走了啊，佛来接他啊，实际的时间没说。所以这些人到第二天早晨叫老和尚，一看老和尚走了，给我们做榜样啊，
我相信他寿命没那么。

佛菩萨加持的。啊，这叫表法，表演给我们看，让我们对佛法生起信心。啊，他表演给我们看的第一个肯定极乐世界真有，他一点都不怀疑。

就能往生。为什么？阿弥陀佛来透信息给他，或是梦中见佛，或是定中见佛，佛来告诉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到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心就踏实了，绝对不会错。但是有许多聪明人，这一见到阿弥陀佛就不肯放手啊，向佛要求，我这寿命不要了，我跟你去，你带我去。阿弥陀佛很慈悲，我相信十个求往生的不会留一口。我们在净土神仙录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有人怀疑来问我，是不是他们念佛三年寿命都到了？我这个话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哪有那么巧你念佛三年寿命就到了？不是，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恳求佛带他往生，寿命不要了，这才能讲得通啊，要不然讲不通啊。那么海鲜老和尚应该在25岁以前他就得到啊，他没走，他会不会要求阿弥陀佛？我相信会要求，他自己说过，他要求，佛不带他去，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很不错，多住几年，做个样子，给佛弟子看看，特别是给念佛的佛弟子看看。所以他这个寿命延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那一般来看的时候，他应该也跟他们的师兄弟差不多，70-80岁这是正常。他母亲86岁走的，他这个师弟82岁走的，他一直延到2013年

这桩事情我们要把它记住，一句佛号。我想今天世界乱了，国家地方领导人都是民选的，选出来之后问问他，你用什么治国？你用什么来执政？很多都说不出来。啊，反正是大家都上钱上看。啊，钱赚得多就好啊。把政治变成商场了，这不是治国之道啊，所以他社会这么乱，灾变这么多啊。那么中国这几千年来

谚语有一句话说：“学而优则仕。”啊，学问达到一定的水平，优等的水平，可以出来为国大众服务。为什么？他懂得治国，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跟方法。古时候读书人有这种天分，有这个福报，有这种才华，老师特别重视，让他走这条路。啊，没有这种天分，老师不教他。啊，教他什么？教他在士农工商里面教农工商，教这些，让他在这一生有正当谋业的能力，谋生的能力。啊，他是什么材料，就怎么样教他。古时候教学是个别教的，啊，不是像现在一般，啊，同一个年级像一刀切。啊，这个中国不用这个方法，一刀切的时候，真正有才华的没掉了，啊，没有才华也提不上去，啊，所以他是个别教学。这个方法好啊，理念好啊，我们想把它恢复下来，啊，再试试看，我相信很管用。啊，无意当中有两个同学告诉我，他们有成就的。怎么成就的？一古法，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每一天读一部经，读经，啊，就是无量寿经。一天读十遍，啊，开头是十遍的，十遍大概刚刚开头念的时候，一天只能念五遍，两个小时念一遍，五遍十个小时，以时间算十个小时。念上半年熟了，差不多都可以背诵，速度快了，一个小时念一遍，那就一天念十遍，一两年之后这熟透了，半个小时可以念一遍，那十个小时念二十遍。啊，时间是十个小时，遍数你看有五遍、十遍、二十遍，念了多少年了？二十年，没有间断。啊，他的成绩呢？刚才讲了，从功夫成片，到事宜心不乱，到理宜心不乱，他开悟。这方法古圣先贤千万年当中累积的经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东北刘素云居士他就用这方法二十年不间断，他没有学过的经，你拿去问他，他都会讲。啊，没有什么地方把他难住了，对吧？这是大悟啊，这不是小悟啊。啊，另外一个人，胡晓林居士，
他念大乘起信论，分量大概跟无量寿经差不多，分量差不多，那完全是原文啊，不是说注解，就是读经文。他告诉我，他这六年当中，第一个一千遍念完之后，意思差不多就懂了，大概都懂了。看古人的注解，能够知道古人到什么程度，功夫到什么程度，啊，有没有注错，他就有能力。读了2000遍，看得更深，看得更广。现在3000遍，来告诉我，古人这两句话。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于是我就想起来，古人老师教学生，他怎么教？就是看着你念遍数。你念，他在旁边诵，啊，给你念的今天上的这一课书，啊，叫你念100遍，念200遍，你念给他听。老师讲不讲？不讲。为什么不讲？老师跟你讲，你的悟门就堵死了。你不会开悟了，你将来能讲的是老师的翻版，不是你自己开悟的，所以这个老师就不是好老师啊。一般家里请老师不要这个老师啊，要什么老师要帮助学生开悟，那就是变数。念上1000遍，老师可以说找个时间，你把这个书讲给我听听，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就通过了啊。再念1000遍，2000遍，2000遍念完了再讲给老师听，深度不一样，广度不一样啊。到3000遍，3000遍满了之后，老师说点头，行了，毕业了，这一本学会了，可以再学一步啊。这一本要是没有开悟的，不能学第二步，就是一门深入，就是常识熏修，自见其义。自见就是开悟，不是别人教给你，也不是看别人注解。3000遍下念下之后，你看这些多少人注解，他注的对不对，你就能批判他，你知道啊，这不是跟老师学的，开悟了。老师要帮助学生开悟啊，啊，开悟之后，老师跟学生可以讨论这个经典，可以互相研究切磋琢磨啊。最重要的是要把你所学的应用到生活。如果生活上用不上，你白念了啊！用到生活，你的生活才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法喜充满啊！那个快乐是从内心里的生出来的，不是外面刺激的啊！长生欢喜心呐、啊，这就是方东伟先生早年告诉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别人享受不到，他没有你这个境界啊，他要有

有你这个境界，他要好好回家去念三千遍啊，才能体悟得到啊，否则话体悟不到。所以为什么？因为你见性，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讲，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啊。那么佛所说的一切经，圣贤人所讲的这些经论，从哪里来的？是自性般若智慧流露出来的。你见性跟他一样啊，他说的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完全明了啊。所以一定要相信啊，无师自通。我们要学，要训练人才，要训练无师自通的，要训练这种人啊，样样都能通。啊，只要见性啊，各种方法都可以见性。知识分子喜欢读书，用读诵的方法见性，修定见性啊。所以他那个读书千遍千遍再千遍，那是修定的，不是一般人读书啊，不是背诵啊。啊，背诵圣人不主张，你看学记上就有，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你记得多，不知道的到处去请教，听别人讲，这个不行，这不是自己开悟，一定要自己开悟啊。夫子这句话是说的非常有道理啊，一定要晓得有无师自通啊。释迦牟尼佛老师是谁？没老师。孔子没老师啊，老子庄子没老师，都是无师自通啊，真通了啊，他所说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啊。老子庄子啊，论语孟子跟佛经你掰开来看都一样，同样境界啊。所以读书目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就是觉者，就是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觉就是佛陀啊。印度人梵文称佛陀，翻成中文是觉，觉悟了啊。你不用古人的方法你做不到。读你喜欢读什么？要读经书。为什么？经书是毕业论文，是博士论文，他水平最高。你读其他的文学作品，他水平低，没这么高。那我们是取最高的啊，所以一定要取经典，儒的经典、道的经典、佛的经典，甚至其他宗教的经典都可以，只要遍数多。遍数多什么？心定啊。诵经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修大定啊，修自性本定啊。
啊，自心本定，慧能大师第四句说的：“何其自心，本无动摇。”这一句话说明，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妄心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妄心。真心不动啊，真心起用就是智慧，无量智慧。德能是无量的神通啊，相好是也是无量的啊。印度人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他只看到粗显的，微细的他没看到。如果再看微细的，那就是观经上所讲的，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每一道光明里面都看到诸佛菩萨在做佛事。佛事是什么？修学、成道、度化众生，这叫佛事。佛所干的事，啊，那么现在在很多宗教里找真正佛所干的事找不到了。佛事存在，大家不干了。啊，我早年在台湾一个人，很自在。啊，张家大师看到了，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给我这么一个条件，我就答应他老人家。啊，我第一部看的佛书，张家大师教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大藏经里面的释迦谱、释迦方志啊，告诉我学佛先要认识佛，不认识佛你将来会走偏了，走邪了，你不知道啊。首先要把老师认识清楚。对呀，讲的很有道理啊。啊，跟一个老师，对老师不认识，那盲从很危险。啊，一定要搞清楚。那读了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不像是一般宗教迷信，像什么呢？像一个老师。啊，但是这个老师的学问、智慧是自己悟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智慧是自见，他没有人教他。然后我们知道，这是自性本有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给很多人讲过，没有人相信。不学你怎么会知道？科学技术知识不学不知道，学了就知道。智慧不学它才出来，学了就盖住了，障碍啊，所以学的全障碍它就透不出来了。这个东西不能学，这个要定啊，见帮助你得定，定就开智慧，是这么回事情。啊，这些事情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讨论过的问题啊，但是要有根性。

现是什么条件呢？条件就是老师听话真干，真听话，绝不改变，他就会成功。所以你看看海贤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不过是六个字，大彻大悟。其义自见，那个自见不是偏小的，是大的，大悟啊，彻悟啊，它不是小悟。阿罗汉、辟支佛小悟，菩萨是大悟，佛是彻悟，海贤到彻悟。这个不容易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就是一门，别搞第二门。啊，这个门看到那个门好，那一门也好，你就完了，你就是六道轮回，再慢慢来吧。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这世尊告诉我。啊，佛法都不能够止住，何况世间法？这话很重要啊！佛的法门多，你要样样学就坏了。啊，学习，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根性，试试看嘛，行。老师同意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学完之后才准学第二本啊。学到什么程度你要讲给老师听，老师同意没讲错才可以学第二部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小部经学了13部啊，这13部里面有弥陀经，有金刚经，有普贤行愿品，这比较大的，分量大的啊。我跟他学的时候进度很快，1个月1部这13部经要一起学，学不会，就搞乱了，一步一步的学，啊，像现在学校排课，这很糟糕，啊，以小学生来说，啊，他有4门主要功课，啊，第一个重点上语文，啊，第二堂课的时候上数学。头一堂语文还没有完全吸收，又来的新的，把头脑搞乱了。啊，如果这4门功课我们来教，啊，这6个学期，第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啊，就是一年，第一年完全学语文。啊，第二年学数学，完全教数学。这个小孩学的东西一定高。为什么？他专心，他不复杂。这个方法好啊！中国古时候私塾教学是这个方法。啊，没有交叉排课的，交叉排课的时候，学一点常识，模模糊糊的记得，很容易丢失掉。啊，这不是好的教学法，是西方教学法。我对这个很不赞成。啊，40年前我在佛光山，我跟星云法师讨论这个问题。啊，他一定要交叉，不是像学校，你看大学、中学，你看课程都是交叉排的。啊，一个老师不是教一天很累，他只上一堂课，上完他就走了。
老师是很轻松，学生一塌糊涂。

啊，脑袋像浆糊一样，不行啊！啊，我跟李老师在台中是个别教学，啊，是一门一门学，绝对不准学两门。啊，这样扎就根了。啊，十三步小步行，然后再回到台中，学了部楞严。啊，这大经。啊，最后一部大经就是华严。华严我只听一卷，八十卷，我只听一卷。这一卷呢，后头我都能讲了。啊，我不知道怎么开头。啊，头怎么的？头开头之后，我明白了，后面就没问题了。啊，老师在台中讲华严，我在台北讲华严，我的进度比较快。我一个星期讲三次，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所以我很快就超过他了。啊，老师希望学生才有成就啊！啊，这是老师的成就啊！那我把这些方法告诉星云法师，他不同意，不同意我就离开了。我那个时候告诉他，我把佛学院130多个学生分班、分组。啊，可以分成40个组，一组三个人，三个人专攻一部经。啊，多久呢？10年。我跟他这样说，10年，他这不像学校。我说10年之后，我有把握能教出至少20到30个讲经的法师，水平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那个时候佛光普照全球啊，他还是摇头算了，我就走了。现在老了后悔了啊，他要是把我留到湖光山，留了这40多年的时候，我们对佛教贡献就太大了啊，来不及了，光阴再找不回来了啊！所以很不容易，语言遇到了要抓住，就会有成就；抓不住，机会错过了，后悔莫及啊！佛教这东西好，经得起考验，传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都是通通注重孩子的悟性，反应很快，啊，悟性很好，这可造之才啊，要好好教他，啊，反应迟钝，啊，讲半天他也听不懂。啊，那个将来就是他有谋生的技术，啊，他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能是，这也是生活。啊，所以古时候，国家没有办学校，国家的学校都是像现在讲的党校，是培养政府各级干部。一个县有一个叫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中央考试是皇上做主考，考进士。这个进士举人秀才，就是我们现在讲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名称。啊，你拿到什么学位？啊，是这么个道理。

那么极乐世界珍宝真的是无法想象，殊胜到极处啊！依报是环境，这一段是介绍风啊，你看它风之妙，风骨妙身，风吹动树枝，树枝是树是七宝啊，这个宝与宝相撞就发声音，这声音非常美妙，像我们用风铃啊，风铃都是用铜做的啊，极乐世界的都是宝树啊，无量珍宝成就啊，那个声音好听啊啊，演奏出来的完全是交响乐，这妙声啊，得风许动，清风不是暴风啊，不是台风，宝树宝王，宝树发现王是罗王，覆盖在宝树上的装饰品也是七宝之成就的啊，所以都法声音，这个声音里面妙在哪里？妙他在说法啊，他演出来的是苦空无常无故，啊，这个就是早年头张岱大师教我的看破。知道这个世界六道轮回是苦是空，相是苦，体是空，四谛法里的苦谛，这是第一个，我们很难懂。经上虽然说了，不能不接受，佛说的，不能不接受，但是我们体会不到啊。找不到证据啊。啊，那么读经要读得多。为什么呢？读到自己有小悟去相信了。啊，换一句话说，一千遍之后你就相信，心没有根，两千遍心扎根了。啊，那我们今天是得到科学家帮助。啊，苦空无常无我，量子力学家证明了。我们看到他的报告跟佛经人讲的一样。这佛经高等科学。啊，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我看的报告是德国的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是专门研究微观世界，科学两个方向，一个是宏观天文，呀，研究天文学的，啊，研究这些东西。因为微观是最小的，物质最小的，啊，80年前发现原子，那个时候以为原子是最小的，啊，原子不能再分了。那么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啊，仪器先进仪器不断在成长。原子打破了，那它不是最小的。打破之后发现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发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最小的？一个一个在打破，还是能打破。打破之后发现基本粒子有60多种。

这60多种基本粒子怎么能打破？这个科学的技术越来越精密，打破之后看到了夸克，它还不是最小的，再把它打破，发现微中子。微中子是打破，真相出来了。为什么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没有了是什么？发现什么？念头波动的现象。这下就明白了，原来物质是念头波动所产生的幻想。你看佛经上3000年的佛说相由心生，就证明了心现识变。所以被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看着跟佛经一对照相同苦空无常，我们就踏实了，不怀疑了世间的相是苦体体是空物质有没有？确实没有。佛在菩萨出胎经里头跟弥勒菩萨有一段对话，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心里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那个也是问话心有所念，几念几相甚也，那个相是物质，物质现象，时就是80里面的那些种子即念是有多少微细的念头。弥勒菩萨回答，这一弹指一弹指说破手弹指之间之前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这个数字就打出来了，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里头有320兆个念头这个念头前面生，后头就前面后头就生，也就是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生灭，这么快。每一个念头都有现象，就是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就说明是每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也有精神现象那个实就是念头的现象，念头跟物质是分不开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由物质决定有念头，这个要知道就是心跟物是一体，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就提出来，这个世界上科学走了400多年的这个错路，走错了，就是把这个心物分开了，心理学、物理学分开了。不知道的时候，物理跟心理是一体这一分开的时候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现在才澄清所以提出一心空无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小可以控制自己身体，身体有疾病，念头转善病就好了所以说不需要医。

生不需要医药，啊，自己有个非常健康，像佛菩萨一样，啊，永远不会有生病的，啊，这是控制自己，大对外面，控制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环境里头没有灾难，啊，灾难从哪里起来的？这经上有，水灾贪心起来的。啊，贪心是水啊！啊，火灾，像地球温度上升，火山爆发，成灰，啊，发脾气就引起这个灾难。啊，愚痴感应风灾，啊，龙卷风、飓风，啊，这是愚痴风灾；傲慢是地震；怀疑山崩地陷。啊，地突然陷下去了，这个现象现在很多。啊，从前很少听说，现在很多。怀疑，怀疑心重的人会有这种灾难。你人心，这个贪嗔痴慢疑全没有，身体跟居住环境灾难也没有了。啊，我们相信再过20年科学再进步就把这个全都证明了。啊，我们要把地球造成极乐世界能不能？能。每个人念头纯真，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啊，只要把无量寿经讲清楚讲明白，我们起心动念常常想着这些经文，啊，大家都想，这个世界就起变化了。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是自信圆满的流露。啊，那么我们用慧能大师这五句话，极乐世界清净，一尘不染，啊，衣服不要去清洗，不需要洗衣服，永远不会脏，啊，永远都是发亮的，放光的，清净嘛，大地清净，树木花草都清净，是珍宝为体啊！我们这边树是木本的啊，草本的不清净啊。极乐世界的花草树木是七宝造的啊，它的体是宝，是珍宝啊，是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啊，我们这个世界，动物生老病死，植物生住灭，异灭，矿物沉住坏空，全是生灭现象。极乐世界没有生灭现象。啊，永远没有灾难的现象。人在那个地方不需要饮食啊，所有一切真是心想事成啊，想衣服，衣服在身上，你想什么料子，确实跟你所想的一样的款式，都是你喜欢啊，不要不要就没有了，不见了啊，不需要收拾啊。你看那个后头极乐变相图，你细看，这里有画的房子，房子里有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它不需要？但是我们要书房，要书架，摆那么多书，都累死。啊，到那个地方，我想看华严，华严就在桌上；我不想看就没有了。不要收拾它，称心如意呀。这才叫

自在圆满了。啊，谁来陪着我们读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陪着每个人读书。行吗？行，阿弥陀佛的化身，佛化无量无边身，每一个学生都找不到。啊，学生也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啊，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修福，去听佛讲经、修慧。所以在极乐世界，老师是佛陀，菩萨是同学。啊，文殊、普贤这些菩萨都是同学。啊，老学长。啊，声闻缘觉那是学弟。啊，到那个地方全是法身菩萨了。这么好的环境，你要不去，不冤枉啊。啊，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去。现在阿弥陀佛来，跟不跟他去？跟他去的就对了，啊，不跟他去的就堕落了。啊，所以我们的心念念是在极乐世界，所以才放得下。你们要给你们，统统给你们，我一样也不要。啊，我要的是清净阿弥陀佛。我要的是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有一样放不下，就是一个绳子拴在了你，你去不了，彻底放下。啊，自私自利、自我的念头没有了，无常无我。啊，这个世间真的是无常无我，我不存在了。我这个物质的身体是细胞组成，细胞分析到最后还是微中子。那微中子的形成是念头，在一秒钟，咱们现在用一秒做单位，一秒可以弹七次。啊，那一秒钟是2240兆次的生命。什么是我？啊，汗毛不是，细胞不是。你说干细胞，这细胞早就灭掉了。啊，确确实实没有啊。这个东西要常常放在心上，看什么？看一切人。看一切万物，看一切事，全是这样。一场梦啊，你能这样看法，梦就很快醒过来了。啊，虽然醒过来，还留在梦中。留在梦中什么？做佛事。我想到极乐世界，我希望多带几个人去，不是一个人去，我一队去，一帮去。好啊，极乐世界开欢迎大会啊！啊，所以我们在这做表法，在这儿把极乐世界的好处告诉大家，因为这是报佛恩。没有佛菩萨，我们怎么知道极乐世界？我们怎么报佛恩？佛什么都不要，佛就喜欢每个人都救护，我们努力让别人。知道有极乐世界，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就是圆满经。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讲大藏经，统统在这里头。念这一部全念了，别再找麻烦。啊，不只是大放光佛法言。啊，这一部经就是圆圆满满的。大方光佛化音，大方光佛化音就是圆满的大藏经，啊，也是圆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
再归纳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饭店好啊，这是我想出来的啊。为什么叫每一个人哎，有意无意他都念一句阿弥陀佛，他晚上看招牌时都会念一句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跟极乐世界就有缘了。这个招牌度多少人啊，不值千千万万呐、啊！你说这功德多大？不说的不知道，一分析的全明白了。啊，竖这个招牌的人就是阿弥陀佛的代表，阿弥陀佛的代理人，他在这里接引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头，啊，必定有一天他现行，啊，他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典，啊，死心塌地，再没有第二种，他就成就了。我们不可以不知道，不能不知道，这一次的机会决定不错过。啊，我们的精神、体力、聪明、智慧、财富，都用在接引众生这桩大事上。

那么我们这个过去我想的是弥陀村，198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在旧金山讲经讲了一个星期，住在居士家里，他的家是公寓，老人公寓，这一栋大楼好像有20-30层，犹太人，他们经营，里面有400多个单位，一个单位，或台湾15平，所以他有一个小客厅，有厨房，还有个走廊，有卧室，有洗手间，还有个小的可以放东西的，像库房一样，15平。大概价钱也不是很多，售后语，老人居住，老年人是多半住的，那是很多中国到美国去养老的，不是跟儿女住在一起，都住在老人院。老人每天没事，看电视，逛街，还行动，还可以走路的。80以上就走不动了，在家里没事情干，我在那讲经通通来听见，听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个方法好，应该21世纪的佛教道场就是老人院，老人没事情干，他不跑，他在听经嘛，听了很有受用嘛，然后念佛求往生，这多好，所以就动了个念头。这一栋大楼就是一个弥陀村，向这个方向去想。那么现在想到我们求学，求学的时候，我们学校，这个学校必须的时候，4个主要的建筑，一个是教室，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宿舍，一个是餐厅。这4个是最重要的，

真实。啊，我们在里面学可以不出大门。啊，如果说这个楼有个十几层的话，啊，跟旅馆一样。啊，每一个人

啊，可以办道德讲堂，可以办幼儿园，啊，小朋友接受伦理道德教育，啊，附设的都在这一栋大楼里面，生活在一起，啊，好容易表法，每个人都要遵守伦常道德，都要遵守三规五戒十善那标准。啊，看到别人没做到就会骂之，你哪一点没做到？啊，互相督促，啊，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就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了。这一个点复兴，大家来看，这个老人院里面啊，过得多幸福，多么快乐。别的就会欣赏来模仿了。啊，那么普及到社会，普及到全国。佛法的目的达到了。佛法是目的，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离苦得乐。真的让每一个人身心舒畅，幸福快乐。啊，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国家兴旺，啊，事业顺利，啊，在国际上天下太平，啊，国与国之间互助合作，永远没有战争。啊，希望能做到永远没有竞争，没有斗争，这才是太平盛世啊！这个盛世不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是全世界。啊，今天起心动念要想到全世界，问题才能解决。想到我局部好，那个地方不好，冲突就发生。大家都一样好，冲突就没有了。啊，所以每个人有观念、起心，我们是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全民服务的，不是为我国家民族，是为全世界。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啊，对所有的人都尊重，真正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永远安定，永远和平。中国能做到，啊，我这一副群书之要能做到，唐太宗做的，啊，唐太宗那个时候。大唐帝国幅员比现在大了，比我们现在版图还大啊，统治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民，靠什么？用什么统治？群书之要，这他编的啊。唐朝时候没有印刷术，都是抄写手写的，分量不多啊，那只有是高干才能得到，一般干部得不到啊，高干做榜样啊，讲给大家听，让大家读读啊。现在印刷术发达，人人都可以具有啊，这个本子是现状书，做得正好，让人看到生欢喜啊，宣纸啊，大陆做的

卖，它的定价2800块，值得，非常值得，2800块。啊，那么我们今天讲汉学，学什么？就学这部书。这部书第一页有写，他讲什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这个意思。啊，让天下人都能得到公平。啊，从修身讲起来，大学里头有一句话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皇上到老百姓，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教育目的在哪里？修身为本。所以身修而后为家齐，啊，你的家才会整齐，啊，家就兴旺，家和万事兴，啊，你的事业会顺利，啊，你有道，你有德了，用道德来经营，事业顺利。啊，现在我们在做实验，啊，苏州的吴总。吴念波居士用传统文化来管理他的公司出名了，现在外国不但有很多团体，还有国家领导人都在参观来学习他是怎么管理，为什么管得那么好，没有别的，一家人啊，员工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啊，财富是大家共有的。啊，员工的父母，我们自己公司里的有安老院，就养老的公司来养老，有幼幼院公司来教小孩，就是一家人。他就做出来了。我告诉他，中国能够做20个这样的榜样，就会影响到全国。啊，还有一个道德讲堂，广东潮州有个谢总，谢一辉居士，啊，他办了个讲堂，今年第四年，期限是一个星期，7天，封闭式的，啊，密切的是来学习，7天能够帮一个恶人变成好人，帮助一个贪官变成廉洁。他真做到了，说的没人相信。日本前首相鸠山到香港来访问我3次，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他不相信，怎么可能7天就扭转？我说你去看看。他到那边就住了3天，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想到中国这个文化的魅力有这么大。啊，7天把一个人完全恢复到圣贤的样子。政府的地方政府欢喜。啊，把干部都送去受训，个个变成好干部。啊，这个政府的政绩上升了，提升了。啊，最近
人民日报在那挂牌，人民日报是国家的，中央政府肯定的，我们这里也在办模仿的，我们这里派了大概六七个啊，到他那边去学习，学习回来了如法炮制，听说做的也很有效果啊，教学全部用碟片，用光碟啊，没有老师，老师请不到啊，很难请啊，啊，完全用光碟，光碟都是这些老师过去这么多年来各地方办这个讲座啊，办这些活动留下来的，我们在这里精挑细选，选择现在人迫切需要啊，送给政府啊，这些政府官员都看过，认为好啊，有问题的把它删掉，起很大作用啊，好像现在国内有好几个了啊，慢慢的我相信越来越多啊，我们在澳洲也办了，马来西亚啊正在准备要办道德讲堂，他们的校舍年底可以完工啊，就可以开办啊，我们这些辅导的人员就是先到潮州去受训啊，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熟悉之后回去自己办，能够把一个城市的人教好啊，这个城市全是好人，一家好人不行，而一个都是好人啊，我们在这个城市图文巴小城这13年我们自己做得不错啊，大家赞叹晋中学院都是好人啊，现在我们要扩大我们图文巴市全是好人啊，这个他们都知道，都有心来做，有这个共识，所以做起来不难啊，图文巴市要是变成这世界上头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实验的一个点，真做成功了会影响很大啊，那么首先我们就邀请每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参观来考察，然后希望他们把这一边的成就写成报告送给自己国家做参考啊，如果要想做的通通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学习啊，我们这个地方接待协助他把示范城市做出来，道德讲堂做出来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孔子学院很多，现在没什么内容，将来传统文化充实进去了，儒文化传遍全世界，好啊啊，所有圣贤文化是一个文化，差别不大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细心观察研究学习啊，我们心目当中肯定的全是在佛法讲佛的化身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甚至尧舜禹汤都是如来的化身，因为他们所说的所教的都相同
啊，这些人没

见过面啊，没有通过信啊，所教都是一样的。那这一样的是什么？信德。只有信德是一样的啊，所以把人性，信就是真心，把真心找出来，用真心用事，就是宇宙大同啊，那不是一个世界啊，不是一个银河系，是大宇宙。为什么？真心所现，就这个道理。心现识变，我们不要识，把识放下，识是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之处统统放下，用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用清净平等觉，宇宙大同，宇宙同合，全是诸佛如来。我们走这个路子，这个路子很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有一桩事情给诸位介绍一下，好事。台湾地区听经闻法又更加方便了，有人发心成立一个阿弥陀佛多元文化教育台，画面非常清楚啊，希望诸位同学记住收看这个节目。大概这是成立没多久他送给我的，告诉我这桩事情，好事情啊，我们又多有一台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好事情，谢谢大家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列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列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90页倒数第四行，受用具足第19啊。我们看念老的小注，本品名受用具足，故所有个人皆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昨天有同学问我，他对于记录

而是叫信心不足，愿发不出来。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你回家去，把《无量寿经》念一千遍，你就相信了，你的愿就发起了。”啊，这是真的。这个愿为什么发不起来？信心不足。信心为什么不足？了解不够啊，所以他半信半疑啊。念一千遍，我们得用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啊，《大乘起心论》里面马明菩萨告诉我们，立文字相。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立文字相，就是不执着文字。立名字相，佛讲经所用的名词术语，都是假设的，啊，也不能执着。第三种呢，立心原相，不要望文生义，啊，看到这个文想到什么意思，你全想错了。佛与菩萨讲经说法没有意思，经怎么讲出来的？是跟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佛菩萨自然有应，这样流出来的，所以它没有意思。正因为没有意思，它有无量意。啊，你遇到各种不同的根性，它有各个不同的讲法，都能帮助众生开悟，啊，帮助众生明了，这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东西的妙处啊。跟凡夫不一样，凡夫从学习里面得到的，啊，老师讲给我们听，从老师那里听说的，怎么传下来的？啊，这个是妄心传的，不是真心。佛菩萨是真心，真心是不生不灭，真心是没有意思，啊，无为。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为，啊，就是没有意思，起作用生无量意，啊，不起作用的时候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读书千遍一定要知道它是修定，它不是修慧，修定啊，希望这一千遍念完了，得定，得念佛三昧。定其作用是智慧，是这么个意思。啊，一定要相信。啊，不相信的人，好好念一千遍，用真诚心念，用恭敬心念，啊，就会起这个作用。那么在这一篇里头要讲啊，受用具足，在极乐世界生活，在极乐世界学习，样样都不缺少。

啊，确确实实，是所需要的一切，心想事成。啊，起念头这已经在面前了，我们等一下看经文就知道了。啊，说故所有个人皆，这个字很重要，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多数的，所有往生的人，没有一个是例外。形状啊，个子高矮，肥瘦啊，相貌庄严，通通一样啊，形端正，貌庄严，福德无量啊，啊，什么相啊？福报德行啊，福报无量，德行无量，我们在这个世间福报很有限啊，德行不一样，到极乐世界就一样。为什么？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给你，你得到了，这个不是修的啊，断言福德不是修的，在这个世间是修的，过去是修成，过去是再过去是累积修行，啊，在这个世间真正有福报的人呢，啊，大福报的我们看不到了，为什么？大福报升天了，预计有六层天啊，最下面一层死亡天，往上面有桃李天、夜魔天、斗衰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每一层天福德不一样，越往上面越大越高啊，就是忉利天的福报，佛在经上讲的，我们听到了都感到不可思议啊，何况夜魔以上啊，夜魔以上空居天，它不在地面上，它在空中，啊，四王在须弥山的半山，忉利在山顶，地狱天，啊，佛报都不可思议了。智慧明了，神通自在，都得到了。啊，这些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如上种种，殊胜受用，悉皆具足。啊，这些受用待遇，咱们先讲待遇，不分等级。啊，这佛。

我们叫平息，上品、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这叫等级。啊，下下品、下中品、下上品，无论是哪一个等级，受用都是圆满的，没有差别。这个殊胜呢，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十方世界这一些受用，确确实实是你自己修得的，有过去修的，有这些生修的。啊，如果能惜福，福报会增长，而且还延到来世。啊，来生还享不尽。这些理、事，我们都得要搞清楚、搞明白，与我们的关系太大了。下面，念老说：“是乃总贤正报之身心，依报的神福。”啊，身心是正报，圣福是依报，就是我们生活环境、学习的环境，通通都是超世习物啊！啊，世是世界，包括所有诸佛世界，跟极乐世界比，差距很大。啊，极乐世界的这个享受是圆满的。啊，但本品中啊，列贤福德无量，以食供殿，啊，穿的、吃的、啊，居住的，啊，供殿，细节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这两句话重要，我们念头才动，它就现前。不必营造啊，用不着去经营、去建造，用不着。喜欢什么，它就现什么。称心如意，那应念现前，这到哪里去找？那极乐世界举例子，极乐世界一般人没有这个念头，啊，吃这个念头没有。哪些人有这个念头呢？刚刚往生去的这些天人。凡圣同居土，天人有很长很长饮食的习惯。到时候想想，哎，好久没吃饭了，这个念头才动啊，这个饭菜就摆在你面前了，就给你享受。啊，如果看到这饭菜摆在面前，心里想到这是极乐世界的，不需要了，这身体不需要饮食，立刻就没有了。啊，用不着收拾，自然就没有了。这个地方，你要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能不去吗？在娑婆世界去住，
就为衣食住。啊，现在还有行，行像车辆啊，交通工具啊，为这四桩事情，不知道造多少业。每一样都不简单呐、啊！啊，今天行出门有车，车消耗能源了，他在损福啊，他不是在修福，他不是在积福。啊，我们对于一真庄严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应念现前，境随心转，相由心生，显示出起心动念，不可思议。起心动念是感，你心里想的这个东西现前是应，感应完全是感应。那我们看经文啊，下面经里面说的句句是实话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佛。佛是决定没有妄语，经典上字字句句的都是实话，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人。啊，所以佛经叫圣言，圣人说话，哪有骗人的？第一段，能受用。能受用的是人。啊，我们看经文，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啊，诸众所有，那就是在极乐世界的品级，从上上品到下下品，所有众生。从十方世界去，我们的根性大大不同。四十八愿里面看到了，最高的有等觉菩萨，有化身大士，最低的有地狱众生。阿弥陀佛的愿力真大了啊，他接引的对象，对象帮助的对象，成就的对象，从地狱众生到等觉菩萨，所有众生，地狱众生能生极乐世界吗？能。为什么？前世修行的不错，修得很好，临命终时一个错误的念头，他堕地狱了啊！这种情形可能有，不但可能有，我觉得还不少啊！为什么临命终时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一个不高兴，他就堕地狱了。成会堕地狱，最后那一个念头啊，人死最后的念头，最后的念头那一生，一个念头是佛，阿弥陀佛决定的生，一生都干坏事，死了必定堕地狱。但他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念阿弥陀佛，他往生了。
那么堕在地狱里面的人知道错了，明白了啊，他有一念心愿持名也能往生啊。往生的条件并不是说一定是三善道的，畜生恶鬼地都包括啊。所以无论在哪一道，关键是在善根福德因缘。小本阿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畜生恶鬼地狱，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是这一生修的，过去生中修的啊，也有在这一生当中修的，不定啊，他曾经修过。临命终时这个善念生起来了啊，没有想别的，想阿弥陀佛，想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去了。啊，你看下面所说的，或已生，已经往生的人，或现生，现生是现在，一定会往生的。啊，往生的条件，记住，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是相信两个有。一点怀疑都没有，真信的，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愿，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我想往生极乐世界啊，就这么两个条件。你有这个条件，佛就来接引你啊。至于念佛功夫前身，跟往生条件没关系，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是什么地位有关系。念佛的功夫好，念得多，品位高啊，念得很少，甚至一生当中一句佛号没念过啊，临命终时念那么个一念二念，能不能往生？能。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虽然是下下品，在极乐世界的受用是平等的，待遇是平等的，没有两样啊。啊，或当生，当生是将来的。啊，未来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人，他一定会往生啊，这是当来的，过去现在未来啊，一生是过去，当生是未来的。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如是像经上所讲的啊，你一定会得到如经所说妙色身，不是肉体，肉体是物质，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或者说是八识的相分啊，八识有生有灭，这个身不清净，有染污，有妄想，有杂念啊！如果还有欲望，还有情执，那他这一生当中造的罪业多，善业少。这些都是不能不知道的。

形貌端严，身形相貌端正庄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你看啊，下面念老要给我们详细解释。看注解，首所句这一品经开头这几句，臣上品啊，上一品中彼土众生容色微妙啊，啊，臣这一句更详细来说明，故云所有众生，过去已往生者，现在往生者，将来往生者，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端正庄严，啊，通通都得。端正庄严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前一品又举了几个例子啊，如是这二字是指上一品元圣第六天王千万亿倍。下面先受用具足，福德无量，称赞净土经里面说，有彼界中诸有情类，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这个世界有多好啊，要记住佛给我们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

真相。啊，相好光明，欲界第六天是六道轮回里头身相最殊胜、福报最大的。啊，第六天王是魔王，啊，波旬就是他。他修那么大的福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也没有办法到色界天。福报尽了，寿命到了，他不能向上提升，那就决定往下堕落，堕到哪里去？因为他障碍佛法，肯定在地狱。这个我们要知道，他其他的过失没有，他为什么障碍佛法？因为学佛的人修成功了，会超越六道轮回，他看到了心里就难过啊，因为六道像我们这个欲界，他是老大，他是总管、总统。那我们这边人离开他，到别的世界去了，他觉得我的人口少了，啊，他就很不舒服了，想尽种种方法障碍。真正你有定力，你有智慧，障碍不了啊，他也很佩服你。

甚至他还来护你的法。对释迦牟尼佛就如此，这个我们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的降魔，那个魔是谁？就是第六天主魔波旬。他障碍释迦牟尼佛成道啊！释迦牟尼佛不为他所动，威胁利诱，如如不动，他没办法了。最后的时候，他要护持释迦牟尼佛，变成护法了。但是习气很难改。虽然护法遇到不用功的、懈怠的、还有情执的、还有烦恼的，他会扰乱这些人，让你不能得定，不能开智慧，不能往生。他还干这些。这是我们对付眼前这个社会诱惑太多了，太繁杂了，都是叫你起心动念，都是叫你造作恶业，特别的电视网络，里面播放的是色情，战争游戏，杀人游戏，播这些东西，年轻的小朋友统统迷在这里头，父母没办法教啊，老师无法教学生啊，什么原因？魔在扰乱。这个社会疏忽了扎根的教育，变成这个样子。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到清朝的末代，社会重视教育。到什么时候呢？可以说一直到日本侵略中国之前，这个战争结束之前，我们这个年龄遇到了，在那一段时间当中逃难的，日本人在后面来了，我在前面跑啊。我们走了十个省，那个时候的农民，乡下农民，非常老实，非常厚道，对于我们这些逃难的人，都全心全力照顾。没有穿的送衣服给你，没有吃的送粮食给你。帮助你逃到后方。社会风气还很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现在人自私自利，伦常没有了。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伦常，看到四维八德，我们自己也遵守。还有这么一点更新。现在二战之后出生的小孩没有了，他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他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现代化这些传媒。

媒体，这些媒体所播放出来的全是负面，正面东西没有了。现在这个社会，你跟年轻人讲正面的伦理道德，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我。

啊，现在做父母的也不懂得孝顺父母，小孩看他，你对你父母都不孝顺，他对你怎么会孝顺？没这个道理。你一举一动作的样子，他全学会了。啊，老师没有给学生做好榜样，学生心目当中怎么会有尊师重道？概念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实在乱得不像样了。啊，中国5000年的文化，捷径是什么？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啊，大根大本的，连根都拔掉了，这多可怕！啊，好在典籍还在，啊，这个典籍就是乾隆皇帝编的《四库全书》。把中国自古以来每个朝代里好的这些作品啊，重新整理一次，挑选精华的。一个人在这一世当中必须要学习的，编成一套丛书，叫《四库全书》。文言文写的，汉字文言文写的，啊，台湾大陆都翻译出来了，啊，这个东西不会失传。可是怎么样？没有人读，那还是枉然了。啊，谁有能力去读它？能把这些典籍讲给大家听听，然后中国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能够把这些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广泛的流通啊，再把这些东西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受益。这个世界人会回头，这个世界会形成太平盛世。这个盛世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局部，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可不可能实现？可能啊，一定要中国汉字文言文，这个重要啊！今天年轻人真正有福，智慧有福报，啊，福慧具足的这样的年轻人，来发大心，佛家叫发菩提心，啊，这个大心是什么？就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旧文言文啊，旧四库全书，我们认真努力学习它，学习好了之后把它传遍全世界，能推动传统文化，是真正救国家、救民族、救全世界、救全人类。好事情啊！可是需要大量的老师，汉学老师。做汉学老师，他是亲身执行。

这种人重要啊。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全世界需要他，需要汉学的老师。这今天应该把培养汉学老师放在第一位，这是头等大事，比什么都重要。啊，汉学普遍传播，社会的动乱就可以平息了，地球上的灾难可以化解了，社会安定了，人民才能够享福，才能够过个正常生活。正常生活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全都落实了，每个人都能遵守，每个人都相信，不怀疑，天下大治。啊，所以思库是宝啊，是真实之宝啊，它能帮助一个人身心健康，让你一生真正享福、享受、幸福、快乐。为什么？像经上所说的，你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啊。这样的人生那我们今天为个人追求，追求不到；为全世界人追求，就追求得到。啊，我们牺牲自己这一生，成就下一世、下一生，成就再下一辈。你说值不值得？

啊，经上说得好，称赞净土经，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啊，这个里头有这么几句经文，有比界中，住有情类，比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到极乐世界之后，无有一切身心忧恼，没有担忧的事情，没有苦恼的事情，这是我们想追求的，我们向往的，啊，唯有无量清净喜乐，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了，欢喜快乐，啊，法喜充满。啊，下面引用本经，觉真极果品，里面有一句话。唯受清净最上快乐，就是极乐世界的人啊，极乐世界的居民，他们只有享受清净啊，最上快乐，这个快乐我们无法想象，想不到，也说不出啊！啊，到那里去你就明白了。啊，这个底下我看下面接着问：是贤福德无量也，智慧明了，此乃光明慧辩愿之所是。愿欲成就一切智慧。啊，这是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不费力了，甚至说不需要学习，自自然然的成就了。啊，生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他不是胎生，他不是从小慢慢长大，不是化身。一到世界极乐世界，莲花一开大开，你在莲花里面出来了，身相跟阿弥陀佛个子一样高，一样大，一样庄严。啊，阿弥陀佛身相就是每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的样品。啊，那么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就会怀疑啊，那谁是阿弥陀佛呢？啊，简直分不出来。好在你有什么？你有智慧，你有神通。不会认错啊。啊，而且在那个天的虚命中知道自己的自己生生世世全知道。每一个人你去观察他，他过去是生生世世你也知道。啊，那叫虚命中。照六种神通去做啊，这智慧明了，福德无量，智慧明了，这八个字。我相信是每一个学佛同学都希望赶快得到啊。
啊，在我们这个世间要修，怎么修？无量的福德，明了的智慧啊，这个就在这一部经上，不要去找很多了。这一部经上有圆满的无量福德，有圆满的智慧明了啊，我们认真的选择经中法门，选择这一部无量寿经的汇集本，选择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就够了啊，一生都不要改变啊，修定，这个持戒修定，戒跟定都在读诵里头啊，有不少同修每天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十遍，大概差不多要十个小时啊，除了读经之外就念佛，念这句佛号，佛号不间断，每一天念经十遍不间断，大概五年

就有信心了。十年就成功了。啊，成什么功？决定有把握往生啊。这个世界全放下了。啊，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随心所欲。我想现在去，现在去得了。想在这里住个两年也不碍事。啊，这两年决定不会接受外面环境的干扰。啊，心里头如如不动啊。就是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前无量福德明了。

我们再看下面念老引用的菩萨修持品啊，有本经菩萨修持品里头说，彼国一切菩萨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这个太难得了。所以这部经一切诸佛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一切诸佛都是这部经难信之法，这看了不相信的。啊，诸佛密藏是什么？是说一切诸佛所证得的果德，不是局部的，不是少分的，你完全明了，究竟明了啊。这是什么？禅宗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这个境界啊。我们要问唐朝时候慧能大师开悟了，这大家知道的，禅宗的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出家之前砍柴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农村里面的小孩上山砍柴，砍柴砍了柴之后挑到城市里头去卖，叫樵夫。哎呦，那个时候城市里头没有瓦斯，没有自来水，还有卖水的，挑了一桶一桶水到城市卖啊，这都是苦力，很辛苦，赚钱很少，拿这个来养家了。啊，能大师是樵夫，可他开悟了。悟了之后，他是在讲一部经没有读过，也没有一部经他从头到尾听过，没有。别人问他都是经文里的几句，我不懂，念给你听，请你老人家开始。

么经都能讲，没有障碍。我们看到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到了极乐世界，那些菩萨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像我们今天讲磁场，你进入他的磁场，你就得到他的加持。价值怎么样呢？你就通达了，你的智慧对于宇宙万有的明了，等于法身菩萨，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你跟他平等。这不是靠自己修来的，这个是佛力加持，佛在极乐世界真正加得上啊！这一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了。啊，这是自然起作用。起什么作用？看到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分身到十方佛国度去接引往生的人，佛是化身去接引啊。那么这些人看到佛的化身到十方世界，自己也模仿啊，像小孩模仿大人一样，他也要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要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啊，拜佛供养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修慧呀，福慧双修，啊，自己的真身本身本身在讲堂里没动。佛在那里说法，他在那里听法，没动，分身出去了。那我们要问，这些分身的菩萨，有没有从我们地球上去的？有，他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他想不想来？想来。有没有能力来？有能力来。为什么不来？我们造业太多，业障住了，不是他们来，有业才障住了啊。我们把业障消除啊，你就看见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劝人，你要没有信心，要有怀疑，你好好的把它念念个一千遍，你就相信了，你巴不得现在就去啊！现在还去不了，全是业障啊！业障怎么样？放下就是啊！你现在放不下了啊！肯放下，业障就没有了啊！业障不是真的，是假的，从妄想生的。那么这些都是智慧明了的意思，又明者明明白白，了者了了分明，是为明了。请要读，请要天天摆在面前研究讨论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在一起分享。

师难得了，遇到真不容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难得难闻，我们都有机缘遇到了，这多幸运呢！啊，这什么原因？过去生中累积的福报，小本里都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过去是当中修的，今天才能遇到。啊，过去生中没有修善根福德，遇不到啊。啊，遇到了也听不进去，不生欢喜心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观察，啊，去推想，啊，过去生生世世修这个法门，这一生又遇到了，啊，这一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非去不可。密教里面，如舍至自性，这就是究竟明了的意思。究竟明了就是如实，实是真相啊，知道自性，自性就是自性，就叫真性，这个不是妄性啊，如舍至自性，这就是显教里头讲的，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30岁放弃求学啊，他19岁放弃家庭，放弃王位啊，出家修行。他是知识分子，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啊，印度也是哲学达到登峰造极啊，他也学过啊，最后他认为这个解决不了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众生苦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要离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是六道轮回，是十法界，这是究竟苦啊。究竟乐那就是极乐世界啊，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我们自己要肯把究竟苦放下，要能舍。如果我们对究竟苦不肯放下，极乐世界去不了。不但要放下六道轮回，还要放下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都不起心动念，超越他啊。这超越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它在我们人间就可以超越，所以它是横超，它不是竖出啊，在人道可以直接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需要通过天道，不需要通过十法界，直接就去了啊。啊，条件就是你要真相信，你不能有怀疑啊，真相信就真成就。啊，是智慧明了啊，
究竟明了这四个字，好，有照见五蕴皆空，也是智慧明了也。啊，不是智慧明了，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见上加一个照，照什么？照明，明白，不迷惑。啊，五蕴是什么？无蕴是宇宙当中三种奥秘。宇宙怎么来的？无蕴造成的。无蕴是基本的物质单位啊，也是念头的根源，现代的科学家把宇宙分成两种，一个是物质的宇宙，一个是精神的宇宙。啊，精神是心理学，物质是物理学。啊，就是心理学跟物理学分开了。现在科学家、量子力学家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是科学不能够进，就是进展缓慢的因素，搞错了，这基本的观念搞错了，心跟物不能分，它是一体的，啊，这个物质，无论是讲物质，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念头生。啊，念头是能生，物质是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无蕴里头，色、受、想、行、识。啊，第一个色就是物质。啊，受、想、行、识是心。啊，受是你感受。啊，想是思想。行，行就是生灭不断，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啊，它不会断，这叫心。识是根本，像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就像一个仓库一样，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落些种子在阿赖识里面，所以叫种子识。啊，这是什么？像仓库一样。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记录，这个记录就在阿赖耶里头。啊，像档案室一样，资料库一样。啊，生生世世的，无量劫之前、无量劫之后，你去查资料，全查得到，通通都有。啊，那么佛经里面他没有把它分开，他讲无蕴，无蕴就是心跟心理跟物理完全是一个，啊，这个比科学就高明，啊，科学遇到障碍，佛没有障碍，佛知道无蕴是一，不是二，而且怎么样呢？都是空的，啊，念头不可得。物质也不可得，怎么不可得？它是一个错误的

幻象，它不是真的，没有实体，无蕴没有实体，幻象。这个幻象，今天量子力学家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但是物质搞清楚了，念头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念头？这个还没搞清楚。啊，我们相信，科学再有20-30年，肯定会搞清楚。啊，这个搞清楚之后啊，全世界科学家就肯定了，大乘佛法是科学，而且是究竟圆满的科学，啊，才真正把问题解决。啊，解决问题不在外面，在内心，念头嘛，所以物质像念头产生的嘛，念头控制物质，这是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来，以心控物。啊，用我们念头控制物质。啊，讲到最大的，美国的布莱登博士是量子力学家，他在2011年，这个世界上一些尖端的科学家在悉尼开会。啊，那个时候我正好在香港。他们的邀请函发在澳洲我们的学院，啊，发给我的，邀请我。我没去，我派了8个同学去，才2天会议，去听听他们。啊，8个同学来给我做报告。第一天的会议是他们对于科学研究的一些报告，啊，交换心得。第二天呢，这个专题啊，讨论就是玛雅2012年的灾难。就谈这个问题，啊，布莱登做总结，这是美国的量子力学，他说解决灾难的问题不难，只要地球上的居民真正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自然就化解了。啊，他这个说法我们听得懂，跟佛经上讲的一样。那么我们自己身体有疾病，一定你身体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你放下了就没有了。啊，放下什么？不要再去理他了。怎么办？好好念佛啊，一生一心求生西方，把身上痛苦疾病全都忘掉了，他就没有了。例子很多啊，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前些年山西小院有40多个癌症患者，40多个人，医院告诉他们，存活的时间只有1个月到3个月。告诉他们回家，没办法救了。这些人回家之后，都是佛教徒，一心一意念佛，念了1个多月，身体越念越好，再去检查的没有了。这就传出来了，你们用什么东西治好的？告诉我们，没有，我们就念佛。啊，我们知道寿命很短，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了，啊，也不贪。

财了，也不牵挂什么了。为什么？命到了，寿命到了嘛，这就真放下了。我们如果有这种念头，我再过两个月就要死了，你想想看，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肯定放下了，放下就不死了啊，病就好了啊。他们做出详细的报告，证明佛法说的是真的啊。用什么治病呢？用什么来化解灾难？一颗善心，没有恶念啊。什么心最善？念阿弥陀佛的心最善，没有比这个心更善的。这念佛多好啊！念佛可以消灾，念佛可以治病，念佛可以免难。为什么不念佛？那为什么？对念佛法门没有参透，还有怀疑，就这么一桩事情。如果没有怀疑了，你就老实念去行了，真放下。啊，要放得干干净净。他才真宽容啊。啊，要不然不管用啊。啊，这样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现在我们晓得了，科学家是从微种子啊，在佛教里称为极微色，色就是物质现象，它用一个色代表物质，这个物质最小的，就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它不能再打破了，再打破的时候物质就没有了。科学家找到这个东西，把它打破，物质不见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现象，在恍然大悟，物质从哪里？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这佛经上讲的很多，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都佛说，都是讲这个问题。啊，被科学家证明了，佛说的真，不是假。啊，真的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么佛法里面照是用智慧照，科学的照是用仪器照，这个不一样啊。他用精密的仪器，那就看破了。仪器照看破了，跟佛说的一样，他自己得不到受用，没放下嘛，所以他还是有业报，还要受业报，他没放下。那个佛菩萨看破了，那是功夫，定功啊，真功夫啊！啊，在定中的时候看到事实真相，他得受用。啊，这个受用是无量智慧啊，无量的神通。无量的智慧，其实他得到了啊。所以他后头一个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啊。科学家神通自在得不到啊，他智慧明了也不是从自性里头编织，他是还从一样一样的实验从这里得到的，看到事实真相啊，不像佛法，佛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见到的超过科学家，他得受用啊，他真的通了。你这样通了，再一样他就不通了啊，不是一通一切通，佛法是一通一切通，
真放下。

放下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能不知道。如上品中，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也。啊，天人是讲到最高的第六天。啊，第六天人要跟极乐世界这些往生的人去比。啊，那往生这些人比第六天王不知道高多少倍，百千万亿是算不清的。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要注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发愿往生，几年就得到啊，要快的话顶多三年。啊，黄忠昌居士给我们说个例子，就在深圳的。啊，大概十几年前了。他听我讲经，他就真干。啊，在深圳找了个算闭关，让孝霞丽护持。啊，每天给他送一餐饭。啊，晚上不吃，早晨送一点稀饭，中午送一餐。他闭关三年。啊，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圆满。他就自在往生了。啊，闭关当中他有日期，每一天状况他都记得很清楚，很难得，做榜样给我们看。他说我试试看三年是不是真能往生。三年往生不是他寿命到了，他见到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说，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很慈悲，一定会带你走。真走了。啊，所以有人发现了，来给我们作证。啊，这个刘素谦居士，刘素云的姐姐，啊，是去年还是前年往生，一个月，他还有十年寿命，不要了。啊，视线念佛，往生的样子给大家看，你看我念佛。只念一个多月就完成了。佛在经上说的，古大德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是谎言。极乐世界重要，永远摆脱生死轮回了，还搞这个干什么？啊，不是去不了啊，真去得了啊，条件很简单，信、愿、往生极乐世界，就这个条件。啊，我真正相信，没有怀疑，我愿去，条件就对了。念佛随便念多少啊，那是品位，品位不要紧，

持偶业大师啊，这都是净宗祖师里头非常著名的大善知识。有人问他们啊，你念佛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祖师告诉人，我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那下下品是一念十念啊，不增品位也。到极乐世界就读书，从小学一年级读起很好啊，完全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育啊，多好！那个地方人无量寿，而且成就很快。你看，一到那里去，你的待遇是阿惟越智菩萨的待遇，多难得啊！有这个待遇了，你的进步就快了，不但阿弥陀佛听阿弥陀讲解不中断啊，你在讲堂盘腿坐在那个地方你不会累呀、啊、为什么？这个身体肉身会累呀、啊、不累呀、啊、坐个一万年坐个十万年都不累啊，与身体一点关系没有，不会说时间坐久了这儿也痛了那儿也不行了，没有这个毛病啊。什么时候起坐立讲堂呢？成佛了。进去是凡夫，出讲堂成佛了，不成佛不出来呀、啊、因为那个身体是金刚不坏身的、啊、不需要饮食啊，不需要茶水不会累，不需要睡眠啊。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讲经从来没有中断啊，你听的都是你自己想听的这个经，你自己学的这个法门，真正听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才会离开讲堂啊，到各地方去参观看看啊，要不然你在讲堂的乖乖坐着听见，化身出去了，真身在讲堂。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修学环境？实实在在找不到。所以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快速成就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相信的人有福了，怀疑的人佛报不够啊，放下的人有福了，没有放下的人不够。

是我们要牢牢记住，要真发现。我们过去生中是学佛的，就是临终犹豫不决，打了个闲岔又回来了。啊，这一生遇到了，绝不能犯过去的错误。啊，这一生决定往生，万缘放下。底下引用的《菩萨修持品》里面一句话：又《菩萨修持品》曰，以方便智，正常了智，从本以来安住神通，

下面是念老的话：世子，智慧明了，达神通之本，而变化神通自在无碍。这是一句，得佛加持，开的是根本智。根本智，大乘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智。方便智是其用，就是无所不知。随着方便智增长了智。了智是应用，就是明了。智慧明了。这两句是讲智慧。从根本智起后得智，这个增长了智是后得智，无所不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这个神通通是通达，再没有障碍。神是个形容词，无所不通。这是智慧明了啊。这个智慧里头，根本智、后得智都包括在其中。如果从四个字分开来讲，明是根本智，就是无知。明照得清清楚楚，没有其用。了是后得智，了是了了分明，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智慧明了，这两种智慧都在这一句里头。达神通之本。神通之本是什么？是智慧，是禅定。定是神通的本，所以得定的人就有神通。小乘圣者，出国须陀洹，就有两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出国。二国又加了两种，有虚命通，有他心通。虚命通是知道过去生生世世，知道未来，过去未来都知道。他心通是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三国阿那含有神足通。神足通是变化。分身。他有能力分身。有能力变化。像小说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

太少了，才72。三国阿那含，那比孙悟空神通可大多了，不能为比。四国阿罗汉有漏尽通，六种神通具足。这是小乘能得这六种神通。那大乘的时候，那神通作用的不可思议，那是大神通，不是小神通。

身菩萨相对，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这些人平等。啊，所以他无障碍，设佛、三世、三世有过去时，有未来时，他有能力回到过去，也有能力进入到未来。那2000年以后的地球怎么样？他可以来看看。2000年以后，啊，2000年以前的世界什么样？他能够回到过去，他能够进入未来，自在无碍啊！啊，变化，跟众生接触，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化什么身，变什么身。啊，所以在中国，他变化的是圣人、贤人。圣人是佛，贤人是菩萨，君子是阿罗汉，自在无碍啊！真的是一，不是二啊！这个一是什么？整个宇宙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所以，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只要你证得了一体，你全知道了。这个一体，你庄子说的多好：“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什么人说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庄子如果在印度就成佛了。这佛才说得出来，菩萨都说不出来。啊，可见在中国古圣先贤，啊，佛菩萨示现的，啊，应化的很多，每个朝代都有啊。啊，有大圣，有贤，啊，贤人君子，圣贤君子的教育。宗教教育啊，真起作用啊！啊，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所以众神一体是真，不是假的。啊，是诸佛菩萨。神通变化，自在无碍。啊，不能分别，分别是我们错了，我们执着，我们分别。放下分别执着，你就看到事实真相啊。故曰：得其本，莫愁莫忧。根本智者本也，种种神通皆圣莫辨思也。这后头这句很好啊，根本重要啊！只要我们把本找到了啊，本是什么？根本智。什么是根本智？物质。根本之就是自性本定，这就是根本之。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根本。啊，我们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现在这个念头起心动念根本就没有了，起心动念就变成阿赖耶了，妄心做主，真心不做主，
妄心有知。

为什么阿赖耶里头的储藏知识的种子啊，可以随时调出来看，这就是记忆啊，过去所学的那里头资料都在，只要你有能力调出来，那要禅定功夫，没有禅定功夫不行啊，想都不想不出来的 啊定就对了，与真心相应啊，真心本性里面有无量智慧，无所不知，是自性性德本来有的，而且没有错误的。知识会有错误的知识，智慧没有错误的智慧。啊，怎么求？一定是从定中求。小定现小智慧，大定现大智慧。啊，大到了自性本定，那就彻底明了了，那就成佛了。啊，所以修行修什么？就修定。定是什么？定是清净心，定是平等心，觉而不迷是慧。啊，没有染污就是清净，没有分别就是平等。我们经上清净平等觉，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成佛了。所以平等是菩萨，清净是阿罗汉。啊，我们要不全盘放下，不清净的，那就染污啊。啊，什么叫染污？心里的有东西就是染污，有佛也不行，有佛被佛染污了。所以佛法也要舍，何况非法。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统统要放下啊。净土宗的说只准阿弥陀佛，心里可以放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能放啊。这个要知道啊，这不知道不行。

啊，我们知道之后就认真努力，慢慢放下。啊，如果要想往生，我明天往生，先彻底放下。明天能不能往生？真能往生。因为我们这个动作，这个念头，阿弥陀佛知道，他马上注意到你了，一点都不假了。啊，我们真想去早一天做佛，这个世界太辛苦了。啊，不是无碍，样样都有障碍。啊，好事都有障碍。啊，坏事没有障碍，还有助缘，还是帮助你干坏事。啊，我们到极乐世界打个转再回来，好，再回来有智慧了，有神通了，有能力了，没有障碍了。啊，那么往生的人很多，为什么不赶快来？他们知道我们自己有业障，不是他不来，他来了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感觉。啊，这什么呢？我们心不干净，这总要承认。我们心还有分别，啊，心果然清净的，你就看到，它这些起作用，障碍排除掉。啊，我们能够明显感触到佛力加持。啊，菩萨加持，都能见到。后面这念老劝我们，但得本，不要愁末。末是什么？神通变化。这是末。啊，根本智是本，根本智就是定，自性本定，这叫根本智。定绝不是盘腿面壁在那打坐，那叫修定，那我们就搞错了。定是什么？心里头什么都没有，这是定。啊，所以会修定的人，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他工作也在定中，啊，他心如如不动啊，没有念头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妄想，没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没执着，这才定住。常常修，实际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眼见色，眼根在色上入定，不被色相所转，不受它干扰，这就是定。怎么样？你看到色相，喜欢它，讨厌它，这个心就动了，定就没有了。啊，看到的，看得清清楚楚，明白，心里头一点印象都没有，这是定功啊！这是佛菩萨的见呐。啊，一动感情的时候，啊，起了很多念头，这是凡夫之见。凡夫之文不行，要学佛菩萨的定慧啊！所以
我们念佛求这个，我们学经教也求这个，读书千遍就求这个。啊，到后来定得到了，就自见其意了。啊，经书里的意思自己全明白了。啊，不需要听讲，不需要听人家去传授，全通了。无私自通，真通呢不是假通啊，所以种种神通，这个自见也是神通，这都是莫辨思，不是根本的莫辨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92页倒数第四行，别显前面学到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啊，念老在注解里提醒我们：福德无量，所以感得受用种种一切风俗。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一切风俗啊，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怎样才能够获得？修福积德就能得到。如果不是修福积德，用种种手段所得到的，都是造罪业。啊，罪业的果报都在三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是人间希望富贵，就要积功累德。那么今天借着看下面别显第一小段，随意自在，请看经文：宫殿、佛事、香花、梵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念是心想啊，这一些自在就是受用，无不是心想事成。我们在现前日常生活当中注重这个念字，修因呢？什么是最好的念头？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最好的念头，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好了。所以，一切念头都应该放下，单提这一念，不要让这一念中断丢失了。
啊，口里不念没关系，心里面这个念头想许，这个重要。啊，口里念累了，可以不出声音，心在念，尽可能的让这个念头不间断。那我们的果报就跟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真的是随意所需，悉皆如念。经文分成四段。啊，第二段讲食自在。啊，以下从饮食、衣服、住所三方面，明其受用具足。啊，这第二段。讲饮食，食自在，请看经文：若于食时，切饱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住，是以化取，实之复现。极乐世界，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所受用的声响，跟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不一样。我们这个地球乃至六道轮回，再往上推是十法界，十法界里面一切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大乘经教华严经里面佛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两句话是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那是心生的，心是真心，真心所生所现。阿赖耶是妄心，妄心所变。这个说法了很不好懂，我们用电视屏幕大家就好懂了。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电视几乎家家都有。啊，打开屏幕是一片光明。

什么也没有。这是打开苹果，让我们看到一片光明，这个光明就像是极乐世界的长吉光一样。这是什么？法身。法身没相，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现象，也没有波动现象，通通没有，一片光明。净宗称它作长吉光土，长是不生不灭，这叫长，有生灭了就无常。啊，极乐世界一切不生不灭，我们这个世界十法界里面是无常，十法界里头啊，有生有灭。长吉光是常啊，常是不生不灭，即是清净无为，没有现象啊，光是一片光明，它的相就是光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确实像我们打开屏幕这个样子。那么屏幕打开了，我们第二个会要按一个频道，频道按下去之后啊，从屏幕上现出现象啊，现出人相，一切万物之相啊。那么这个相，屏幕上的相是有生有灭的，我们现在用的电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现在的科学技术是100次啊，换一句话说，电视上屏幕的像一秒钟已经换了100张了啊，就像动画一样，它已经100张了。那么我们现实，我们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六根所接触的，一秒钟有多少个画面？佛说得很清楚，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一点都没错。所以佛法是科学，高等科学。啊，经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一秒钟可以弹几次？有人告诉可以弹7次。啊，我这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我一秒钟大概可以弹5次啊，我相信年轻体力强壮可以弹7次。那么32亿8000年乘7，这一秒钟多少次？2240兆，就在眼前，我们没有感觉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啊，在这种高频率波动状况之下产生了念头，从念头产生了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一秒钟生灭2240兆次，

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是物质现象，是念头这个现象，念头是属于精神现象啊，都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不是真的。这个念头生了，马上就灭掉了，生没有来处，去没有踪影，你找不到啊！多少众生被他欺骗了，执着他是真的，执着他有啊，不然是我们人被他欺骗了，二十八层天也被他欺骗了啊，声闻缘觉全叫菩萨，虽然知道没有真的啊，像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没真的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功夫啊，要修正有功你才能证得，所以叫功德了啊。修什么？八万四千法门，甚至于是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没有一定，而且无量无边，原理原则是一个，这个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啊，然后怎么，然后才懂得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你只要功夫得力，你就能证得。所以法门是平等，不是说只有这个证得，那一个不能证得，不是的。任何法门都能证得，但是要懂得一个原则，决定是一门，不能同时修两个门、三个门，那就麻烦了。这一个房间，你不可能从两个门进来，从三个门进来，你能进得来，决定是走一门。无论是东面的门，是西面的门，南面，那可没关系，你进来了啊，一门才能进来。佛在大乘教里讲的太多了啊，劝告我们呢，修行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为什么？这个话就是修学的戒律，修学的规矩，你要懂，你要遵守，常识熏修就能成功，这得定了啊。譬如一般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最容易入门是什么？读经嘛，叫诵经，是真的不假的。可是诵经要会诵，读经要会读，听经要会听，

大乘起心论上教导我们。我们读经听经，不执着言说相，那言说不要执着，听懂就好了。不要执着名字相，名词术语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方便。你要执着它是真的，错了。比如说佛、菩萨、罗汉，这都是名词术语。你执着它真有，错了。这是佛的方便语。佛是恒顺众生，随机施教。现象不一样，说法不一样，叫你开悟，叫你得定是一样的。那最重要就是要得定啊，要开悟啊。所以经有没有意思？告诉你，没意思。你只要去念，别想里头意思，想里面意思是你自己的妄想，没有意思。通了之后怎么样呢？有无量意，还不是一个意思。无量意，你就能应付无量众生。菩萨来向你请教，你为菩萨说法，为菩萨说的话跟为阿罗汉决定不一样，为阿罗汉说的话跟六道凡夫又不一样。所以无量意啊，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不能执着，不能着相，最怕着相那么我们就晓得众生跟佛的差别，就是着不着相。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念佛也好，诵经也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佛。用什么方法到这个境界？就用诵经的方法。诵到什么程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成佛了。这个境界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宗称为理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有事业心，有理业心。那么有起心动念，还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境界。第三种，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的境界。那么如果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你是六道凡夫。你看看，八万四千法门，统一的一个目标，都是叫你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平等，无量法门

平等，都能叫你达到这个境界。学佛，这是真学佛了，这是求无上菩提。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他的师父了不起的人，不是普通人。有慧眼，认识人了，一见面就看到这个人将来一定有成就。什么成就？成佛了，他会成佛。他怎么看出来的？这个年轻人诚实，这很难得。诚实是用真心，不用妄心的，听话。真干，这个学生有这三个条件，这是成佛的材料啊！师父的帮助他成佛，他要不成佛，这师父对不起他。师父遇到了，教给他一个法门。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开复旦说了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话重要啊，明白了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海贤老和尚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业心不乱了，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然后怎么样？师父说了，不能说，那就不说了。他要是说法，跟释迦牟尼佛，跟唐朝六祖慧能大师没有两样啊，他们是同一个境界。一句佛号，这是什么？上上善根所学的。一般人念这句佛号不行，念一辈子功夫不得力，最后依旧搞六道轮回，什么原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不懂这个道理。这个功夫有等级的，从低往上爬。首先练什么呢？练不执着。用什么方法不执着呢？阿弥陀佛，执着念头起来了，阿弥陀佛打掉了。只有这一个念头起来，除这个念头之外，不许可有第二个念头。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看清楚了，听清楚了，不要往心里放，高明抉择是的，不放在心上。心上是什么呢？心上是阿弥陀佛。谁会念？海贤老和尚会念，他做到了，所以他成就了。我们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成就，成就就是一面念着，一面心里头还有分别，有执着，这可不行啊！这念佛没功夫啊。那就是我们不如他的，

那真诚我们虚伪搞假的，没搞真的啊。他听话我们不听话，不听老师的话，也不听佛菩萨的话啊，经常所讲的我们不相信，我们怀疑，这就不听佛的话，那怎么会有成就呢？啊，我们没有真干了，毛病出在这个地方，不能不知道啊！啊，知道赶快改过自新还来得及，这个法门广大，不可思议。啊，第十八愿，到临命终时，这一口气还没断，还来得及，这还得了啊！啊，一切放下，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扎斯第一次见面就叫我看破放下，这是传法了啊！看破是什么意思？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无蕴皆空啊！这老和尚常讲的，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叫看破啊。既然是假的，没有真的，为什么不放下？为什么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就是放下，心上只放阿弥陀佛，成功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啊，我看他的光碟，跟老人没见过面，我在光碟里面体会，他念到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左右。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个方法，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3年到5年肯定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一心不乱的最初的阶段，刚刚得到啊，得到这个就管用。管什么用？阿弥陀佛一定来给你报信，给你道喜，你功夫得力了啊！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啊？10年、20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你的心踏实了啊！这个话是佛来告诉你，不是假话。那么有很多人，真的很多，不是少数，遇到这个缘分了，见到佛了，或是定中见佛，或是梦中见佛，见到佛了，见到阿弥陀佛，就要求阿弥陀佛，我的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想跟你去。佛很慈悲啊，点点头，好吧，3天之后来见你，1个星期以后我来见你，半个月之后我来见你，到时候真来了。所以《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的那些念佛3年往生的，大概都是这种情况，绝对不是说刚刚好开始念佛，到3年的时候，这寿命就了就到了，啊，这个当然。

也有，太少太少。啊，都是自己要求寿命不要了。这世间太苦啊。你看这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多美好啊。为什么不赶快去啊？这有什么好留恋的？啊，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在24、25岁，他就有资格往生，他就会跟阿弥陀佛要求。我相信他一定修。可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很如法。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学佛同学看，做个好样子。”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看，寿命就长了。不但长了，到最后还有个使命给他。那这使命是什么？化解净宗最近这10-20年的麻烦。这麻烦从哪来的？夏莲居老居士做这个会集本，许许多多人反对，那这个会集本我也是早年遇到的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学经教，跟他10年。啊，在台中那个时候，这个本子传到台湾，他老人家讲过一遍。啊，把重点就写在书本上。中国古人叫眉注，简单的注解。他的注解我看得懂，我跟他学了几年，我就能看懂这东西。啊，他讲完之后，我才认识他，所以我没有听到。啊，但是我这个注解我就能看得懂。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发心讲这部经，老师说不行。你年龄太轻了，啊，外面如有压力的话，你招架不了，叫我好好收藏起来，等待缘成熟。啊，什么时候缘成熟呢？他老人家往生了，他往生的时候是97岁，啊，往生之后，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这本书我带在身边的，我就想到老师这个眉注许许多多人都没有看过啊，甚至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我就把这个书发心想翻印流通，让大家都知道啊，我那个时候印了10000册。啊，在美国、加拿大那一边的同学就齐秦我讲这部经。啊，所以我在加拿大讲过一遍，在美国好像讲过2遍。啊，先后我记得讲过10遍。啊，以后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老居士到美国弘法，我们有这么一个缘分，联络上了。他只带了一部，那个时候是未定稿，送给我，我看了之后

无量的欢喜，就打电话问老人，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个什么意思？我说你有版权我尊重你，你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翻译。啊，他听了很欢喜，他说没有版权。

这两本书出现，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一切众生来了一股风浪，反对这个会集论，当然也就反对这个注解。念老高明有智慧，你看他的注解啊，每一段里面都是一个卦物，因为这个话是谁说的，从哪里来的，记住啊。老师做会集本是会集的，他的注解也是会集的，他一共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啊，不是我自己说的啊，佛经上说的，古圣先贤说的，祖师大德说的，正知正见的，哪里会有差错呢？啊，这个最后来证明也是海鲜老和尚来表法来做证明啊，让我们许许多多依照这部经，依照这部注解学习的同修信心坚定的啊，那我们都不够分量了啊，一定要等老人家来实现。这个是为什么佛要叫他老人家多住几年，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最后往生，我相信阿弥陀佛祝福他的。什么时候你遇到一部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佛就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啊，他天天在盼望，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和尚没读过书，不认识字，所以谁送书给他？不可能有人送书给他嘛！哎，居然就有人带了这本书到山上。老和尚一看到有人带了书去，这是什么书啊？啊，非常欢喜，非常高兴的样子。啊，那就。阿弥陀佛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啊，结果人一说这个书啊，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三藏，果然没错。老和尚一听生大欢喜心了啊，穿袍大衣拿着书照相，从来没有人看到老和尚这么欢喜的。为什么？阿弥陀佛给他约定了3天之后来接引他。我们看老和尚的观点，看永思集，要能看懂这些道理啊。啊，那这一照相为我们证实，经是真心，注是正知真见，没错。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决定没错。啊，而且《僧赞僧》里面有一篇很长的文，就是讨论会集这桩事情应不应该做。弘林法师收集许许多多的证据，说得清楚，说得明白。那会集是在讲佛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就有会集本啊，他举了很多例子。啊，第一部经，我想就是会集本，42章经。啊，里面一共42段，是当时摩腾诸法兰年位尊者，就佛经里面重要的句子摘录下来编成一本，那就是会集。

有不能回击的道理啊，但是回击有回击的规矩，历代回击的时候是有犯规的。而像连公的这个回击文，你找不到毛病，它里头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的经文里面字，没有改变一个字。这高明之处啊！啊，汇集经里面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本子，最忠实的一个本子，怎么能不相信？啊，所以在这个一个本子里头，我们把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经义啊精华佛所说的通通在这个本上，汇集的好啊。啊，老人家这也表示现在没人讲话了，啊，我们学习的人心定了，对于念佛求生净土，对于这修持真正修复，想得到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障碍少了，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那我们看这个十自在这段经文，经文读过了，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头，不起，确保不起，出家人，当年师尊在世。日中一时是突破的啊，这个波也叫应量器啊，大小是有规定的，我们有多大的饭量用多大的波啊，小的我们吃不饱，大了就剩下的多余会糟蹋掉，一定跟自己饭量相应，所以叫应量器啊，叫应器，叫梵语波多罗翻译成应器或是应量器，乃出家人成饭食之器啊。那么在极乐世界需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它是发性身，它是唯一心所现，它没有为识所变啊。我们这个神很麻烦啊，是妄心变现出六道轮回，变现出十法界啊，自性所现的就是一真法界，这一真它不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啊，所以说六道轮回没有一样是真的。老和尚说得好，常常叫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其他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假的统统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啊，断恶。断恶完了就没事了，不放在心上。修善，修完善法也没事了，通通不要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这就是真正会念佛，真正修

念佛三昧，啊，经上讲的自然现前，汉译说满其中，百味饮食自此，若随意则至，又无所从来，又无有共作者，自然化身。你想吃饭，钵就现前；不想吃饭的时候，钵没有了。啊，不随身带在身上，想吃饭它就现前，就在手上，而且里面盛满了。啊，那个饭跟菜都是你喜欢吃的，变化所作，叫自然在前。有没有供养的人？没有。有没有人在做足？也没有，自然完全是变化，像他化自在天一样。他化自在天天人一切受用是第五天，就是化落天变化去供养的，他还有供，不是自然的。极乐世界是自然的，没有人变化，没有人来供养，比桃花自在天还要高一层。啊，那么念老底下告诉我们，是指薄其饮食等等，皆弥陀本愿所感，故不须造作，自然出现也。这个经呢，字字句句让我们无限地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念老的注解集注也如是啊，太好了！我们这层学佛想成佛，需不需要念很多经典？不需要，就这一步就够了。我这一生念了不少，讲了不少。那我到晚年，我是85岁，统统放下了。啊，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活一天就讲这一步，不讲别的。啊，就念这一句佛号，万缘放下。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了，《金刚经》上教给我要舍，何况世间法啊！就这一部经，一句佛号够了，大圆满呐！跟谁圆满？跟华严圆满啊！华严我讲过两次，两次都没讲完。太长了啊，我也讲得很详细。我第二次讲的时候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我记得讲到初住品。啊，40华严我也讲过。早年间。啊，那么无量寿经，古大德说，这不是我说的，把它评价，它是中本华严。换一句话是，这个经的内容跟大方广佛华严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那它的分量短一点，叫中本。那还有小本，小本就是阿弥陀经。大本呢？大本是大方广佛华严。啊，所以我从大本华严换成中本华严，啊，换成中。

理如法了，真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晚年就这部经，我也给同学们细说，说完了研究讨论，用这个方法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呢。希望下一代讲得比我更好，修得比我更有成就，我欢喜。不为饮食，指不中好味。为什么要说不味？古时候，皇上、帝王吃饭，多少个菜呢？100个。是不为饮食，这是皇上吃的。御厨所做的三餐，无论是早餐、晚餐、中餐，都是100道菜所以他那个菜碟很小，像装酱油碟一样，很小，我看见过。早年我访问北京，有个朋友是住，曾经是住澳洲的大使，我们认识，以后退休了，知道我在北京，打电话找我请客，在哪里请？在家里请晚餐。我也没想到，都是小碟菜，做了40多道。客人就我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人吃，那就是御厨。我就看到的时候，当年皇宫宫殿里头，这不会也是。下面有大论曰，大论是大智度论，有人言。能以百种根供养，是名百味。丙种素无百，其味有百，是名百味。那是大智度论，有这种说法。能以100种。这个根就是代表

餐桌上所摆的这些菜碟、菜碗，它也有装汤的。啊，这是指大供养、大法会、大供养里头，饼种类有500种。啊，这就是点心。那个味呢，有100种口味。啊，数量呢是500种。啊，有8种味。有人说，有人也，8种药草、药果做欢喜丸。使民百味啊，那么这也是一种

饮食里面的一样的啊，是以药材所制的食物啊，也能称之为百味。按菩萨之果报，果报里特别是讲食吃的与神通变化时，有无量味。这个百味是人间的帝王啊，那个佛菩萨不一样啊，他们神通变化了，不止本位，无量位啊，啊，彼土甘露为食，言可思议啊，这都是极乐世界的饮食，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啊。所以所谓百味者，只是顺此方习俗而，这顺中国人的习俗，中国帝王啊，每一餐是一百味，一百种口味，这是顺此方的习俗。下面一句，实无实者，实实在在说他们不需要饮食。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习气到极乐世界去了，好像很久没吃饭了，想到了，这一想的时候，哎，这个饭菜就在面前啊，这一想，这是极乐世界，不需要这个了，他就没有了啊。所以因彼土众生莲花化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本无饥渴之苦，他不会饿，他不会口渴，所以他不需要饮食啊，就故无食者啊，极乐世界人没有饮食。可是刚刚到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他这个习气没忘掉，那怎么好久没吃饭了？哎，这个念头一动，这个食物就现起。是但为亦乐二十也，他一看到这个，见到菜的色彩、见色、闻香，等于就吃饱了啊，不是真的像我们在吃的啊，真的要让肠胃去消化啊，他们肠胃不做这个消化工作啊，所以身体健康，故见色闻香以意为食，非真实也。那又此妙事，居增上用，它也管用啊，管什么用呢？能增色力啊，见色闻香啊，身体的颜色格外好看啊，这个力是体力，体力更强啊，因为他并没有真吃，所以他没有大小便利啊，复闲彼土一切习界超世稀有啊，超越我们这个世界，非常稀有啊。又甚者身心柔软，于此妙味也无贪着啊，却没有说这个好吃多吃一口，那个不好吃就放弃了，不是的，没有。为什么？这种念头断掉了。

挑剔、好坏念头没有了，的清净心、平等心，不但清净平等，觉而不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他在佛境界里头啊，啊，日所受用啊，皆无摄取，啊，这个皆无摄取，就是底下这句话，又云，舍离一切执着，他没有执着。这是我们现在要学的，一切时一切处，眼见色而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没有执着啊，包括意，就是我念头，念头还想着佛法，不执着，对一切经教赞叹欢喜，对一切法门恭敬赞扬啊，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一个心愿，希望大小乘佛法都能够很快复兴起来。那我也常鼓励大家，特别是年轻人，要发心学习经教，喜欢哪个宗派你就认真学习，喜欢哪个法门，这个法门里头主修的经论要下功夫，每一部经论都有人承传，佛法兴旺了啊，我在早年，我记得40多岁的时候，星云法师建立佛光山，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那个时候，他有130多个学生，我跟他建议把学生分组，3个人分一个小组，这一个小组呢专攻一部经，那学习的期间呢10年啊，那么130多个人可以分成40个组，也就是40部经论啊，3个人专攻，只希望有一个人学会，那么佛光山就有40部大经大论，那真是佛光普照世界啊，星云法师不能接受我的建议，他说那样做不像学校，我就告诉他，像学校出不了人才，不像学校出人才。啊，最后我还是离开了。啊，那个学校教学的方法，我知道啊，那不会成功。啊，一个早晨3堂课，3个老师教，教的课程不一样，学生头脑就迷惑了，这个还没消化掉，那里又来了啊！到了晚年我们碰面，他后悔了，后悔来不及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44岁，我们两个同

啊，四十多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如果那个时候他把我留在佛光山，啊，佛光山至少会有三四十个讲经法师出来。啊，佛法要跟老祖宗学，不能跟现代人学。老祖宗的教法是正确的，一对一的教学，而且就是一部，啊，没有学两部的，啊，两部除非你这一部学毕业了，真成功了，啊，在里面开悟了，至少也是小悟，小悟是阿罗汉，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成佛，是法身菩萨，真管用啊！我非常惋惜，没有福报啊！啊，我们同年，他看到我身体比较好，问我怎么保养，我说我没事啊。你的事情太多了，我问他建多少个寺庙了，全世界差不多建300个寺庙，那操心啊。我说我到现在一个庙都没有啊，我这一生不操心啊，永远守住，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三不管。真正能放下，这个放下张家大师教的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李炳南老居士教的啊，不是我发明的，真有效果，真管用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句话，这一句话也是经文，舍离一切执着比什么都重要，有一桩事情执着放不下，临命终时求往生都产生障碍，你就去不了。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呢、啊？七情五欲是六道轮回根之根，这个东西不放下，你怎么能走得了？啊，下面说故无所。味主这些美味，你要是问他，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无所谓是没有分别，着没有执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饭穿衣居住的这个房舍，要能做到无所谓住，就能得功夫成片，就能得一心不乱。啊，海鲜老和尚跟我做最好朋友，我感到是他25岁功夫成片，30岁事业心不乱，顶多是40岁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了。啊，他不是顿悟，是见悟，
六祖慧能是顿悟，但是悟入之后境界平等，没有高下。啊，所以吃完自然化去。啊，想吃的时候它又出现了。一切自在无碍啊。举一个例子，是自在。一自在，没有一样不自在。啊，我们再看念老底下这一段。是又此经文，正贤往生论中庄严受用功的成就。继续，这是往生论说的，爱要佛法位，禅三昧为师。啊，这是用我们这个世界色界天，色界天人，色界是。四禅十八层天啊，这十八层天人他们不需要饮食啊，他们用什么呢？三昧为食。三昧是禅定，在我们这个世界咱们没见，但是听说过虚云老和尚，他一入定一个月半个月很平常的啊，他在禅定当中，出定的时候感觉的是很短的时间啊，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啊，过年前大概前一两天，他住茅棚，茅棚距离到寺庙不远啊，在寺庙里拿点些饭菜放到锅里面啊，锅火点燃了，慢慢他在等他这个主日啊，还有点时间，他就在旁边打坐，这一坐就入定了。到过了年，过了十五啊，大概总有20多天了，很多人没有看到虚老和尚出来，就到茅棚去看他，哎，看他在入定啊，就用银磬在他耳边敲敲，那什么叫他出定啊，他听银磬响的声音他出定了。哎，出定看大家，你们怎么到我这来了，我这个月和主人芋头来打开一起吃，结果锅盖一打开芋头长毛了。他只是感觉到的是吧，十几分钟时间。而实际上人家告诉你已经入定了差不多17天，将近20天定中，没有时间，没有先后，定中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所以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是禅三昧呀，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所修的。阿弥陀佛发的愿，把他所修的功德加持给往生的人，让往生的人在这一刹那当中转八十成四智啊！啊，这个肉身产生变化，没有了，不在了，它本来是空的，

啊，他不在了。那么剩下来的人是法性身，是心现的，唯心所现，是那个身，唯识所变的身没有了，不见了。啊，唯识所变的身要饮食，像我在六道轮回里要饮食。啊，是个生灭身，唯心所现的是不生不灭，不需要饮食。啊，所以往生论里的说得好，你看，爱要佛法位，不是百位，不是无量位，法位也。啊，法位是什么呢？禅三昧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诸位一定要知道，那个地方真无量寿。为什么？他没有时间，他可以回到过去，他可以进入到未来。过去未来在哪里？就在当下，他能见到，他能听到，他能接触到。他没有时间，没时间，没有先后，他能够回到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经的这个法会，他去看看，哎，就在眼前。他也能够看到未来啊，现在是公元2015年，20015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他在面前就看到了。时空不见了，时空是假的，是我们迷失自信，以为有个时空。时空是从妄想生的啊，从心想生的。你不生，没有这个现象，它就没有了。楞住是谭鸾法师住说得好啊，啊，是故心大悲愿。先是兴起，动了这个念头，大悲愿，愿我国土。这个事故，先大悲愿，谁先的？阿弥陀佛，在因地，在法藏比丘那个时候，啊，是愿我国土，以佛法，以禅定，以三昧为师，永绝他师之劳。这个愿兑现了，在极乐世界兑现啊，所以他不需要这些劳动。那么爱要佛法位者，这一句如日月灯明佛所说的啊，说法华经说多久呢？60小劫啊，这60小劫，时会听众，当时参加法会这些听众，一坐一出，60小劫，也坐在一起听，也经历60小劫，如实情，无有一人呢。若身若心而生邪见，对，60小劫是一念啊，时间没有了啊，所以这些人、这些听众听佛60小劫这个经说完了，起坐的时候就好像
吃一餐饭一样，很短的时间。啊，没有一个人身体有疲倦，啊，或者是心里面有念头，没有，啊，没有懈怠，没有疲倦。法为为师啊，啊，这是讲法会，听法华经，法味法喜充满，法味为师。一禅定为师者，为诸大菩萨常在三昧，无他摄也。啊，三昧就是定，这些菩萨们所修的是大定，是自信本定。慧能大师告诉我们，自信，自信就是真心，自己的真心是什么样子？他给我们说了五桩事情，这五桩就说完了。五祖听了之后，衣钵就传给他，他就毕业了。啊，真的见到自信了，真的见到真心了。真心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清净，本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第四句，本无动摇，这就是自心本定，真心没动过，没有摇晃过。这是真心，所以我们要想把真心找出来，用什么方法定？就是不动不摇啊，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最后真心起作用，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心现。啊！但是我们心现的一真法界，我们今天看不到。我们今天看到是十变的，八识所变。啊，六道轮回，迷得太深了。啊，连天人所住的色界天，我们都看不到。啊，修一点小定，就能看色界天，看无色界天；修大定，就能看到十法界。啊，大彻大悟，超越了，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是假的，十法界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法界是在外。啊，通通包含当中。啊，通通是假的。虚幻不实，换一句话是叫我们彻底放下，决定不能有贪心，有贪着。啊，事业，学佛的人都做善事，善事随缘，不一定是我一定要把它做成功，一定要做成怎样怎样，那你就有分别有执着。啊，又有妄想，又有杂念，你完全是用的轮回心，你就错了。啊，断恶修善，都不放在心上。

这就对了。啊，这个下面，我们看下面的问，这念老注解的问：以禅定为摄者，为诸大菩萨常在三昧无他受。啊，这个容易懂啊，三昧。彼诸人天，这个彼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天，这是往生同居土地，啊，身份是人天，人天才需要事物，才会想起这个事情，啊，如果要到方便土里面呢？这个念头不会升起，这个念头已经洗干净了，没有这个念头了，啊！但是在同居处里头有这个习气，啊，有的时候想起，餐具饮食就摆在面前，这才想到我在极乐世界了，我这个身体不是业报身。啊，不是为识所变的，饮食不需要了，它就没有了，就一念觉它就没有了，一念迷它就来了。啊，所以若须摄食，百味佳肴，罗列在前，眼见色，鼻闻香，身受视乐，自然饱足。啊，气宜化聚。这个是，大概都是刚刚到极乐世界，时间很短，还有这个习气。啊，极乐世界住长时间住长了，习气就没有，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再若虚啊，就是若再虚。他又复现，其次，在经啊，佛经上有说，真有这些人呢，啊，习气很重的人呢，啊，是故言，爱要佛法为，禅三昧为师，啊，这是鼓励学佛的同学，我们要爱。佛的法位，佛的法位超过世间所有的美味啊！要想到禅三昧为师，这个好啊，也就是修定。我们修定是用念佛修定啊，学海鲜老和尚就一句佛号。他就定在一句佛号上，定成就了，叫念佛三昧。啊，成片是念佛三昧的前行。啊，不能不说是三昧，是念佛三昧。啊。四意心不乱，理意心不乱，那是真实的念佛三昧。啊，得四意心，生方便土；得理意心，生十宝土。啊，但是无论即使是人天小苦。在极乐世界品位最低，可是在极乐世界的待遇跟最高的十地菩萨等觉菩萨是平等的，这一点要知道。
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就为了这个。他方世界要靠自己修行功夫，极乐世界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的加持，不是自己功夫。这个要懂啊，啊，不能不知道啊。啊，经文、论文、念老的解释，字字句句都在劝导我们要发真心啊，真诚的信心，要发愿心，愿生极乐，极乐世界太好了啊，真的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到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不成佛，不成佛你不会离开讲堂，成佛就离开讲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就分开来说。意义自在，佛有众宝妙意，极乐世界离不开宝啊，用宝来形容，冠带啊，冠是头上戴的帽子啊，带是鸡的腰带，璎珞啊，挂在胸前的装饰，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面这个一段说明，衣食受用自在，食是装饰啊，冠者帽也，带者衣带，璎珞者印度贵人男女，边玉玄身为师名璎珞啊，我戴的手镯、项链啊，这些称为璎珞。如是啊，衣食皆以众宝合成，故云众宝妙衣等等啊。那么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会不会有温差？没有。为什么？没有听说它有春夏秋冬，它没有四季啊，所以他们的衣服自自然然随着环境自然变化啊，都非常合适啊，身上穿的给大自然的环境都能响应啊，身上配的璎珞，像我们在佛像里面所看到的啊，画的全身的璎珞，珍宝所成，光色微妙，如观经上所说的，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是故无量光明啊！啊，观经上所说

色中佛方光明。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啊，这个经上没细说，观经上说阿弥陀佛的身身有八万四千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这个经上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随顺印度当时习俗说的啊，观经则不然。观经是随顺维提西夫人所前看到的啊，佛以神通把极乐世界展现让给维提西夫人看，让他去选择啊，他看到很多诸佛世界，最后选中极乐世界啊，佛对他赞叹啊，他见的阿弥陀佛报身了，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毫，每一个毫放八万四千光，每一个光里面都看到十方诸佛在那里做佛事，做佛事就是教学教化众生啊，佛事是佛的事业，佛干什么事业？教学相亲，这是佛事，这是方东梅先生告诉我，我跟他学哲学，那一年我26岁，我们这个课程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当时我很怀疑，我说佛教是宗教，宗教都是迷信的，他怎么会有哲学啊？何况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在宗教里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没那么多啊。佛教上供的佛菩萨太多，所以让人看到低级宗教。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学哲学吗？在谈哲学吗？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里头的最高峰，我们从来没听人说过啊。方老师这样介绍给我，又告诉我学佛是最高的享受啊。这个单元让我对宗教产生兴趣，对佛教有了信心啊。那老师嘱咐我，这是现在的佛教不在寺院。我说在哪里？在经典。那是为什么？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中国大大小小的寺院庵堂，无论城市或者是农村，出家人没有不讲经的，没有不教学的。宗教教育皇上直接管的，儒交给宰相啊，佛跟道皇上自己管，所以佛跟道的这个宫殿都可以造跟皇上一样的模式啊，用这个皇帝

砖红的墙都可以用，因为他是皇上的老师啊，可以用。那时候人真干呐、啊，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呐、啊。但是现在出家人，他不学经教的啊，寺庙里可能藏着有经典，没人去学习啊。所以老师提醒我，在经典里面去学习，这个很重要。啊，佛教要怎样复兴？恢复教学，回归教育。不但佛教，所有的宗教都要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啊，宗教才能够帮助社会化解一切冲突。啊，消除一切负能量，宗教可以做得到，带给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所以要把宗教两个字讲清楚讲明白了。唐恩密说，宗教是人类所必须，决定不能缺少。西方人现在放弃宗教了，东方人放弃圣贤教诲，放弃传统文化，这个世界怎么能不乱？你要问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就这么简单两句话啊，东方人不信传统文化，西方人不信宗教，地球就变成这样。然后你再晓得宗教教育多重要。中国人有智慧，外国人明白了，没有人不佩服不赞他。单单就宗教这个名词，我很感动。什么叫宗教？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有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主要的教育，叫做宗教；重要的教学叫宗教；遵从的教化叫宗教。这还得了吗？所以中国老祖宗了不得了，在上面加两个字，你就完全明白了，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在中国五千年没中断了，现在断了，满清亡国的时候就断了，在满清没亡国之前还有影响啊，在五十年之前，那个是名副其实的宗教教育啊，全国人民都接受，上从帝王，下从庶民，没有人不学，没有人不遵守啊，所以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啊，中国人疏忽，带头的人应该是慈禧太后，这个头带的不好啊。他执政之后，

全了。他藐视古圣先贤，宫廷里面原本的是礼请儒释道的专家学者来讲学，废除了，不听了。遇到困难的事情，他服软，他真搞迷信。啊，把正信的宗教丢掉了，他搞迷信，结果亡国了。啊，亡国之后，中国社会动乱，军阀割据，接着中日战争，再接着解放战争，所以把中国文化完全丢掉了。啊，汤恩比博士说，要求世界解决21世纪世界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是举世闻名一位历史哲学家所说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啊，赶快把中国文化的根找回来。啊，根是什么？孝亲尊师，认真学习。啊，从扎根教育，那就是从儿童教起。希望一代比一代兴旺，真正复兴起来，这个地球会出现千年盛世。啊，这个盛世不是局部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全世界。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乘佛教能带给全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啊，那么后面这是观经上讲放光的事情，我们念一念。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等等，这省略了。故知光色重重无尽，如是亦是具足庄严，自然在身，非因造作，通通是自然。啊，极乐世界没有工人，啊，做衣服的没有衣服工人，啊，烧饭也没有做饭的工人，没有农夫，啊，完全是变化所作，不可思议。最后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有缘分往生极乐界，问题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啊，愿意去了，将来都在极乐世界团聚，都在极乐世界生活。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领域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95页倒数第四行啊，课题诸自在啊，分四课。第一，行色啊，请看经文。所居舍者，趁其行色，宝网弥覆，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这是说，这个前面我们读过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啊，饮食、衣服的穿着。现在这个第四段讲到住自在啊，居住环境自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面这段经文说明居住的所在，受用居住。

赤者所知之物，所缘所生住之啊，称其形色。会书里头有注解，行其身大小，这个身是指房屋啊，就是我们讲的宿舍啊，它的形状大小，青黄等色，这是色啊，我们讲油漆粉刷纸啊，盖纸啊，房屋之形体与色彩相调和啊，或者是设置之结构大小颜色等等，介于住居者之形色相称啊，故形状称身如意，色彩啊，悦目赏心，你看到生欢喜心啊，形状也很满意啊，色彩也很

满意啊，称心如意，而且他还能够随时变化，这极乐些妙啊！你想这个房子大一点，它就大一点；想小一点，就小一点；想圆形的，它就是变成圆的；想方形的，它就变成方的。没有一样不随心如意，而且不需要有人设计，也不需要工人建筑，随念现行啊，在极乐世界可以真正名副其实，达到了心想事成，饮食如是，衣着也如是，居住环境还如是。我们这个世界只有言说，没有事实啊，称心如意这四个字多么难得了。这一句在我们这个世界除佛菩萨之外，谁能做到称心如意啊？只有佛菩萨明心见性，他做得到啊，他真正受用到，我们看不见，我们所看到的好像跟我们生活相差不多，实际上差太多了。那他们的境界，他们的受用，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陈述。啊，只有契入这个境界的人，跟地位相等，他知道。啊，我们再看这里面讲到宝网、宝珠连缀而成之罗网啊，罗网古时候宫殿的建筑一定有这个装饰啊，有装饰在内部，有装饰在外面。啊，主天啊，像四王天、忉利天，天人的宫殿都有。佛经上常举的例子，罗网多半是举忉利天主啊，他居住的宫殿有这种装饰啊，都是重宝成就的啊，米覆是盖在上面遍盖啊，雪是挂在上面，挂的什么呢？挂的宝林啊，现在确实很少见了啊，在古时候寺院是用宫殿的这种图样来建设的，所以它有林啊，宫殿四个角都悬着有铃铛啊，那么一般都是铜的占多

啊，极乐世界众宝所成啊，七宝不是七种，七是代表圆满啊，表一个圆满的意思。啊，四维东南西北就四方上下加上当中，这称之为七，所以七代表圆满啊，那就是你想什么有什么，无量无边的啊，这些宝林啊，啊，珍宝所成的风林，随风能发微妙音声，风吹动它就会响啊，而且这个音声它自自然然合成像交响乐一样，让你听到欢喜听不厌啊，让你听到了正常道心，不会生烦恼啊，它没有噪音奇妙真意啊，奇特美妙珍贵稀有到极乐世界都看到了，那么这些是赞叹往临终住宝的殊胜周遍遍及无余啊，你到处都能看见了啊，教室会所里头说相交壮士啊，交互在一起美不胜收啊，啊，壮士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壮士，意思相同啊，但是这个壮也是庄严，那比我们这一般壮士意思又深一层。再看下面光里啊，光色晃耀，尽极严厉，严是庄严，丽是美丽啊，光色晃耀，黄是光光辉，耀是照耀，如上云，光中有色，色中有光，互相应时，故云光色晃耀。啊，这两句说得好，光中有色，色中有光。严厉庄严美丽尽极严厉你在极乐世界看到的啊，也就是我们出到极乐世界啊，见到这种种庄严，不但以前没见过，听也没听说过。这些东西从哪来的？

陀佛，本愿为神，感应来的。我们知道，以什么感？无非是信德啊，自信本具的等等，不是从外来的。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所以极乐世界种种无尽无比的庄严，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那什么人能看见，我们就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就能看见，在我们这个世界也能看见。因为这个世界的现象是假象，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感受是业力，不是心得。啊，极乐世界的人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他的业力自自然然就消失了。啊，怎么消失的？我们现在总算有一点眉目了。转八识成四智就消失了，因为无量劫来那些善不善的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头，只要把阿赖耶识转变成大圆金智，设法界的感没有了啊，设法界的感应呢就断了，那完全是自信的感应啊，自信感应，我们托阿弥陀佛的福，我们虽然转世成智了，业系种子没有了，不会感到有我业，像六道设法界不可能啊！但是习气没断呐、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习气没断，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证得啊，完全仰靠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把我们自信的性德显示出来了啊，靠佛力了，转八识成四智啊，现德现前，跟诸佛如来同样的感应。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懂得怎么修行。修行不能间断，像呼吸一样，呼吸不能间断，修行不能间断啊，修行是什么？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说完了，就修这个。用什么方法修呢？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这个，无量法门，门门也是修这个。眼见色根尘
相接这个地方来修。

啊，像我们凡夫从哪里下手？先修不知足，这是最外面的一层。啊，不要执着，不执着，你就不受染污。啊，只要有执着，你的自信就被染污了，染污就不清净了。如果是自信，信得现前，那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是真心，从来就没有染污过。那我们染污是什么？我们染污是意识，啊，是莫那识，第七识，染污意也。啊，意什么？意就是执着。四大烦恼常相随，四种执着。啊，第一个执着身，莫那头一个是身见的，啊，以为这个身是自己，身见让我见，啊，那么跟着我见而来的我贪、我慢，慢是嗔恚，我痴，痴是愚痴，贪嗔痴啊，跟着起来的啊，贪嗔痴就是染污。远离贪嗔痴啊，那么我们能够是眼见色，在见色的时候见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自性般若的照见。如果一起贪嗔痴慢呢，这就变成阿赖耶的第七识冒出来了，它起作用了，这个作用就是造业啊，造善业，造恶业，造善业感三善道，造恶业感三恶道，就这么回事情，是被污染了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染污，阿赖耶识是饲料库，把这些印象就是种子，通通储存在阿赖耶识里头，叫藏识啊，这个就是六道的根本，十法界的根本。啊，有执着就有六道，没有执着就没有六道。啊，没有六道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法界里面的。啊，他也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说，我们的宇宙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是这么回事情。谁的心，谁的识？自己的心，自己的识。识是妄心，心是真心，真心

跟妄心合在一起，真心不爱妄心，妄心不爱真心，它同时起作用，很难懂啊！我们现在人日常生活当中，科学带了不少便利，但是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很大，那我们每天每一家都有电视，我们用电视做比喻就好懂了。我们把电视的频道打开，是什么样子？一片空白，光出来了，通电了，光出来了，这个光是真心。我们一看频道呢？频道就是阿赖耶。他说画面出来了，画面是妄的。为什么画面是动的？它不停地在那里生灭。但是光呢，我们看不出动，就算它是不动吧。不动是真的，会动的是假的。你看真假在一起，真离不开假，假也没离开真。假如果屏幕它缺了一块，它就不能现了。它不能，它是永远在一起的。觉悟的人在假里都看到真，在真里面看到假。假里面看到真是自悟、自觉，真里面看到假是觉他、自觉觉他了。所以诸位看电视的时候要这样看，是在学佛了，也能开悟啊，也能证果啊。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不会的，不会是华严经、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会的，头头道道全是佛法。妙极了，穿衣吃饭都是佛法，穿衣不着穿衣的相，吃饭不着吃饭的相，只要不着相就是佛法，不执着这个相就是阿罗汉，要不分别呢，那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呢，这就成佛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没有什么特别，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金刚经》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舍就是放下。放下跟造作是同时的。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这个地球上住世80年。念念是实现，念念是放下。他那个念跟放下是同时的。分不开的，就像我们现在电视的屏幕跟色相，按着两个键，一个是屏幕，一个是色相。从这个事实真相，你慢慢去观想，能有一个概念。因此在一切诸法里头，大乘佛法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要用什么心去看呢？看到纯真的法界呢，一真法界就是
不起心不动念，眼见没起心动念，耳听没起心动念，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是自心般若啊，如如不动是自心本定，就是六祖所说的何其自心本不动摇，他没动，他没有摇晃啊，他永远不动，永远没有摇晃，自心本定啊。为什么要修心修定？道理就在此地，你自心本定嘛，你怎么能叫他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波动了，那是业相啊！啊，业相立刻就产生了，转向，转向念头。那物质现象随着念头变化的，啊，宇宙就出现了，能生万法。虽能生万法，不爱自信嘛？对自信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啊，如果一起心动念，阿赖耶出现了，阿赖耶就是起心动念，佛家称之为无始无明，无始他没有开始，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马上就放下了，没有开始就是假的，不是真的，无始无终，假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诸佛菩萨法身大士聪明，他不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妄心，那个心是妄心，不放在心上那个心是真心。妄心从念头生，真心不是的，真心是本有的。佛家的教学目的是回归自性，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楞严经上说的啊。成佛有没有得到？没有，什么也没得到，那时候我成就得到，得到什么？全宇宙没有漏掉一法，全宇宙。那妄心还有，注意这边，忘记那一边，真心没有，真心是全宇宙啊，恢复自信了，把真心找回来，把妄心丢掉，就这么回事情啊。转凡成圣，转妄成真，就在回转啊，妙就妙在此地。啊，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极乐世界全是自性，随着念头它就现象，得大自在啊。那么佛菩萨还要现象吗？要，不是自己要，众生要啊。众生想佛他就现佛像，众生想菩萨他就想菩萨像，众生想天人他就现天人像啊，众生想地狱他就现地狱像，众生想什么？想贪嗔痴啊，三恶道就现前了。三恶道有没有？没有啊，全都是假的，但是
这些愚痴的人、迷惑的人，把假的当作真的，啊，佛随顺众生，慢慢调教，慢慢帮助他回头，回头是岸，回头就见到自性，不回头是迷失了自性，自性还是起作用，这个作用不正常啊，回头起作用正常，完全是心得流露。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大小也没有一定，楼冠蓝唇堂与房阁，光下方圆，或大或小，称心如意。啊，堂与堂殿堂。啊，古时候叫堂，汉以后叫殿。啊，是聚会的场所。是佛菩萨教学的场所啊，我们一般讲讲堂、课堂、教室是这一类地方啊，活动的所在，与房边也，房也。啊，该你看宫殿式的房子很明显，撑出外面一块，那一块是玉。那房主者，我们先讲宿舍。啊，佛家叫疗房。啊，有堂之中。堂之中者为正室，左右两边叫厢房。啊，左右两边成房。啊，阁是楼阁，两层以上。啊，光狭宽者。方圆是方形的，长方形的，圆形的。啊，中国的房屋多半是正方、正圆，方方正正。啊，我们看到外国的房屋，它有很多棱角，啊，不规则的。啊，可这个风水家所说的也有一点道理，真正道理他未必懂。啊，为什么呢？这一切环境对我们的念头会产生影响。啊，方方正正的，让我们的念头正念。那有些人觉得我们会起一些邪念，啊，不正的念头。啊，中国人居住的房屋，卧房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啊，不会有多角形。我在澳洲。我们隔壁有个邻居，他要搬家，要卖房子，问我们要不要。我们进去参观，啊，这一栋房子里面好几个，好像有四个房间，只有一个房间是长方形的，
其他都是无。

丘六个丘啊，这个主人有三个女儿，我就问他，他自己夫妻两个住那个是长旺县，其他三个女儿都住的是五旧县六旧县。我说你的女儿是不是常常

灵山老居士会看风水，凡是有冷泉地方啊，住满90天，一定就胡思乱想。啊，90天以内还可以，90天以上啊，他就不正常。我说这个道理，都是真的。啊，他这个女儿都是胡思乱想，这就说明环境可以影响我们心理，影响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影响。啊，像这个都是自己根本没有觉察到。啊，时间久了，他就起了个念头，就不正常。啊，中国人讲究，外国人不懂这些道理。所以我们到外国也看这个房间，反正我们做客没关系，我们只住几天就走了，啊，不是在里面常住。啊，这就是环境会影响我们，而我们呢，也能影响环境。我们的能量超过它，我们就影响它。我们能量没有，负能量不是正能量，我们就会被干扰。啊，所以像这些奇奇怪怪的地方的时候，修行人住没关系。啊，真有功夫，心地真正清净，不会被外面干扰。他居住哪里？都是吉祥的，都是美好的，啊，确实，境随心转。啊，没有这个功夫的话，它受环境影响。有戒定慧，戒定慧能转外面境界，不受干扰。所以这个房屋的形状有方有圆。啊，底下念老说得好，凡是用直线连缀的都属于方，用弧形线建的都属于圆，啊，好像扇形。啊，在形见方圆，啊，扇形有里头有方有圆。啊，或大或小，随意也。心想事成。那居处呢？或在虚空，或在平地。啊，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其大小高下。或在虚空，或在平地，夜夜随人心意，随念显现呐。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到极乐世界这么自在。啊，这个随人心意，随念显现，如无以本所居七宝舍者，中有在虚空者，有在地者，中有于令这些最高者，这些极高，中有于令这些最大者，这些极大，中有意欲令这些在虚空者，这些就在虚空，即
自然

非议啊。在所作为啊，下面这是念老给我们总结的，故知彼土舍者，彼土是极乐世界，他们居住的房是房屋，形状、颜色、大小，以及深空在地，皆夜夜如人之意，因念而生。啊，你想要什么样子，它就变什么样，完全是自然的，不需要人工。啊，我们这里要盖房子，先得画图，啊，再要找材料、施工，极乐世界没有。你念头才动，那个房子已经在你面前了，啊，你立刻你就能受用。有唐乙，唐乙的本子，于众生前自然出现，人皆自为，各处其功，如是无量众生，再有无量的宫殿，互入互融，彼此无碍，真现四时无碍法界。那么我住的这个房舍跟你这个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还可以重叠啊，一点妨碍也没有，过人是过人的啊，你没有感觉到它有妨碍，妙极了啊！很多常人他在一堆在一起啊，过人感觉的是过人完整，没有牵扯到别人，这是华严经上四时无碍的法界啊，所以这部经上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华严境界，具足十玄啊，十玄最后就是四时无碍，离世无碍，四时无碍啊，下面总结自在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啊，清净安稳，微妙快乐，这两句话，会疏里头说，无住，故云清净；无变异，故云安稳。沉沉不思议，故云微妙；永离身心脑，故云快乐。会所里的这几句话，我们这个世界叫无着我事啊，啊，着是不干净，就是染污啊。第一个借助，借是时间，在先前我们感觉到可以说比古人深刻，为什么？
古时候社会

没有这么乱。啊，我们今天处的社会，人没有安全感。啊，不知道遇到什么环境，没有安全感了，多可怜。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有战争，我们在逃难，还有安全感。啊，我们到后方去，距离战争地方远一点，啊，能够距离100里、200里，就感到很安全。啊，饮食起居都正常。那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喝的水不干净，一化验，里面治病的因素很多。真安全感没有了。啊，你吃的东西。种的蔬菜自己种的也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土地被染污了，啊，水土被染污了，找一点干净水找不到。现在这个高山，山上山泉水干净。啊，地面上的水就不干净。我们做了实验。啊，我住的地方后面是个高山，高山上面流下来的泉水，我们送到台南，我们有个实验室，就是江本博士水实验，我们也做了一个。啊，这个山泉流下来的水的时候，洁净。非常美。那我们自来水的水拿去做结晶，很难看。但这一对比的时候，就知道自来水有严重染污。啊，这山泉水好，没人知道。啊，饮食起居。啊，现在这个年头，地震特别多。我记得我小时候没有听说过地震，也没有遇到过地震。第一次遇到地震，是我到台湾，住在台南，哎，感受到地震。那那个时候我们住的客栈房子，房子是用竹子编造的，啊，我们睡得很安全，它可以经得起摇晃，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在乎。啊，可是土造的房子、砖造的房子就很麻烦，啊，就怕了。啊，木造的结构是好一些。竹子做的就更好了，啊，没有危险了，倒下来也不会把人压坏。所以现在还有恐怖分子到处杀人，不定在哪里出现。啊，没事别出门。有事出门，小心谨慎。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多可怜，多痛苦。
啊，要是没有遇到佛法，

这个日子怎么过？啊，遇到佛法，遇到净土，遇到无量寿经，我们有法喜充满。啊，我们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只有一个愿望，早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一切时一切处，保持心里头有佛号，不能把佛号丢失了。啊，这是我们安全保障。我们深深相信，经典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真话，不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哪里会是假的？那我们要相信，不能有怀疑。佛说得好，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都知道。不但阿弥陀佛知道，化身菩萨都知道。华严经上，圆教一初住以上，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统统知道。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了，我们的智慧神通，跟化身菩萨平等。这不是我们的功夫，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加持给我们的。这极乐世界好啊，其他世界没有啊。那佛加持给我们，我们就有跟佛同样的智慧，同样的神通，同样的道理。阿弥陀佛能做到的，我们都能做到。啊，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法门，为什么要选择弥陀净土。啊，弥陀净土有圆满的价值。啊，他方世界可能有价值，不圆满，没有极乐世界这么圆满，这么究竟。啊，真真实大乘佛法里头第一件，我们要学就学这一样。啊，记住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真的不是假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太重要了。啊，上个礼拜胡晓林居士在我这儿住了几天，告诉我祖师大德传的这四句话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他通过六年的实验，他读《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做的，这六年当中，他念了3000遍，啊，就是念，什么也不想，啊，真正是依照《大乘起信论》所教的。读经、读诵、立文字相，不要执着文字。

名字相、名词术语，不要去想它，你只管念。立心原相，心是念这一段，这是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你所说的那些意思都是妄想，没有意思。啊，你就一直念下去，这是干什么？这是修戒修定。啊，心里面遵守这四句话是戒律，依照这个戒律去做是修定。啊，你看，不着文字相，听讲呢，不着言说相，坐着能听讲也是修戒定慧。啊，不着名字相，不着心缘相。啊，听讲的时候专心听讲，没有意思。不注重它里头什么意思？一千遍念完之后，真的有悟处，小悟，小悟就不错。啊，为什么？世间人不悟，迷惑，你的小悟就超过他贪多。两千遍呢？大悟啊，三千遍以上可能彻悟，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开悟了，就是自见的，其意自见就是开悟了啊。悟有小悟、大悟、彻悟，你念的遍数越多，定功越深，悟得越深，悟得广。啊，胡学林告诉我，这是真的。他这个六年，他感到啊，常常有悟处啊，时时刻刻有悟处。啊，无论是在家庭、在公司，任何场络当中，哎，有悟处。啊，所以有人问我，学生问我，他对于经宗很相信，就是怀疑丢不掉，啊，半信半疑，没有办法完全信赖，信心不足，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把这个念头放下，好好把无量寿经念一千遍。你就相信了。啊，依照马明菩萨讲的，不着文字相，不着名字相，不着心缘相，就是一味念下去。为什么？一千遍之后得定了，你就相信圣贤的学术 是跟自信相通的。你这一悟跟他那个悟是平等的，境界相同啊。啊，小悟跟阿罗汉平等，大悟跟菩萨平等，大彻大悟跟佛平等。佛平等是不起心不动念，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极其微细也没有放过，也没有漏掉。心里怎么样？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境界，这是大彻大悟。啊，大悟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还有起心动念。啊，尤其心动念就是妄心还没有失掉。啊，起作用的时候，妄心还是在做主，做主宰。啊，设法界。

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这个四法界啊，还啥嘞？完全转世成智了，十法界不见了，真的阿罗汉果六道轮回没有了，真的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啊，他醒过来了，这是梦中之梦啊，还没有完全醒啊，他还有四圣法界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的，那就真的醒过来了，从十法界醒过来，十法界不见了，才知道是假的，六道是假中之假。转八识成四智，真的现前叫一真。你看，一不是二啊，一是真的，二是假的。一真法界啊，净宗教他说十报庄严土，叫他说极乐世界。永远离苦的路啊，释迦牟尼佛的一真法界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土啊，那么修其他法门生到十八土，生在华藏世界啊，念佛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到了那边之后啊，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原来是一处，两个名称不一样，在我们这里叫华藏世界，在西方叫极乐世界，原来是同一个地方，两个名称啊，所以生到那里来看的，用功夫用得很勤啊，用了不少无量劫的时间生到华藏啊，到那去，哎，你也来了，他也来了，咱们都来了啊，其他宗教的天堂也就是这个事。要立一些相，积一些法。那不立相的时候，那个天堂就是欲界天，没出六道轮回。啊，出六道轮回的时候，那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你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念圣经行不行？我们念古兰经行不行？行啊。没有不行啊，念四书五经也行啊，啊，只要你念上念到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你不是走这条路，那就不是佛法。华严经。三摩地也不是佛法，为什么走错路了啊？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只要守住这个原则，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全是佛法啊，它通通能帮助你得定吗？通通能帮助你开悟吗？那怎么不是佛法？所以，华严。

圆圆教授啊，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反过来又说，哪一法是佛法？哪一法不是佛法？会的，法法皆是佛法；不会的，佛法也不是佛法。就这么个道理。啊，这个经上讲，一念现前，无不具足。啊，这个无著，时间、时代不好，遇到这个时期，啊，这属于劫。第二个是烦恼，烦恼主，这个烦恼几乎达到饱和点，好像要爆发了。啊，第三个众生主。众生

智慧啊，众生有烦恼啊，我们脱离不了众生，主就是轮回，六道轮回出不去。下面是建筑啊，这就是讲因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主？主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就叫建筑啊。最后叫命主，命主是寿命短促，想做一桩事情，寿命到了啊，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无主无实，极乐世界没有，无量都没有，无量寿没有命主，无量寿啊，啊，是永恒不变，没有生命，所以他没有接触那个地方人。永远没有烦恼，没有缘。那无论是心灵上的，是物质上的，统统没有。一切叫你称心如意，你想什么现什么。啊，众生，佛知佛见，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虽然有级别，但是待遇是平等啊，都在戒定慧，都在六波罗蜜当中啊，所以他没有见主，无量寿没有命主，这叫清净。清净包括这么多的内容在里头啊，无变异，极乐世界没有变化，人没有衰老，无量寿他不老，树木花草啊不会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的变化，极乐世界没有，没有变化啊，所以叫安稳啊，沉沉不思议，微妙。极乐世界没有沉，这个沉沉是比喻啊，不可思议，因为它是发现。沉沉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有微尘，一合相，金刚经上说的，整个宇宙是一合相。

是尘，微尘。啊，微尘是物质现象最小的单位。啊，所有物质现象是它组成的。啊，那么极乐世界不是。极乐世界有没有微尘？没有。啊，叫微妙。啊，快乐，永离身心烦恼，永远没有。又按往生论里面说，如是种种，悉为一清净具之所显现，故曰清净。如上种种不思议受用之物，悉皆应其心念，立即显现，所以叫应念显现。那么手所用的这些物品，圆具万德，无欠无余，无不具足。啊，样样都跟性德相应，性德无量无边，无有穷尽，性德现现。啊，所以最后这一句是无不具足。这一句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无不具足，啊，一切通通是自性本有，自性之外什么也没有，无有一法，啊，那些纵有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假的就是生灭相，生灭相不可得。我们今天说什么能得？大妄想啊。啊，最亲切的一个身体，这身体我能不能得？我能不能叫他长生不老？能不能叫他永恒住世？不可能的。他不断的在生灭。啊，这个现在科学家知道。科学告诉我们，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啊，刹那刹那都在换呢。新的细胞生了，旧的细胞灭了，啊，新陈代谢周期是千年，啊，千年整个身体新陈代谢一次。啊，千年以前老的细胞一个找不到了。啊，新陈代谢的速度，每一个器官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啊，总而言之，它不断的在新陈代谢，我们没办法控制啊。啊，修定的人是让它新陈代谢缓一点。没那么快，躁动的人快，速度快，啊，速度快意味着寿命不长，心地清净有定功的人的寿命长，啊，只能做到这个，不能做到不死啊，不灭做不到啊，极乐世界永恒不灭，啊，法性深，所以无不具足。是应念现前，啊，完全是性德，究竟圆满的流露，啊，这个世界我们听说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能放弃吗？决定不能的，我们这一生呢，
一定要取得，这一生就没白来了。那这一生就非常值得了。如果不能往生，就大错特错。品位不要计较，决定得胜，这就对了。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我看底下这一品，德风化雨第二十这第二十品给我们介绍那一边的风，那一边的雨。风叫德风，雨叫化雨，不是真的雨，是空中落花，空中的庄严呐！让你看到、欣赏到，落到地面就没有了，地面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微尘。我们看这段。首先，念老的简单介绍：圆明具德之风，叫德风啊。圆是圆满，明是光明，也代表智慧具德。但真有这个风，这风是微风不会造成风灾，所以叫德风。妙化飘聚如雨，故曰化雨你看雨是从上落下来，落下来什么化，非常美的化从空中落下来，比佛国土的风、花、香、光，显作佛事，让我们看到了，看到会开悟为什么开悟？不起心，不动念，大彻大悟。不分别不执着是大悟，单单有个不执着是小悟。道理就在此地，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能提起观照的功夫，眼见色。眼根在色尘上入定，入什么定？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没动啊。没有执着，阿罗汉。很清楚，没有执着，没有占有，没有欢喜。没有厌恶所以经上常讲平常心是道，平是平等，没有分别，常是永远不动，平常心就是清净心的，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处六根在六尘上修清净平等觉，就成功了。不执着是清净心，不分别是平等心，觉就是无上菩提心。你看这五个字，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悟，所以
我们就晓得

书千遍，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觉就其义自见。啊，上面这一句的时候，读书千遍是修清净平等，一门深入也是修清净平等。啊，功夫就是读书千遍，果德呢就是其义自见，自见就开悟了，觉了，啊，就有小觉、大觉、究竟觉，究竟就是佛，大觉是菩萨，小觉是阿罗汉，一个道理啊！啊，念佛要入世啊，要学海鲜老和尚。这一次眼前法师来看我，在这边住了两天，啊，我以为老和尚很老了，啊，比我大了，没有想到他比我小，啊，小不少岁，他今年76岁，很难得了，真正念佛人了。啊，他们问我念佛的方法，我就告诉他，我还向海鲜老和尚学习了，你怎么来问我？可见你们跟老和尚这么多年没学会呀。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别拐弯，别丢失，就成功了。老和尚在那表演了92年了，那你们92年白过了。啊，所以要能看出来，要能体会在心头，要依教奉行，这个方法太好了，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简单一点4个字阿弥陀佛，就能成功，就能证得清净平等就啊，清净是戒律成就，平等是教理成就，觉是大彻大悟，成佛了。啊，成佛之后的果报，在这个题的上半部，大乘无量寿庄严。啊，你看此地的时候，都讲到清净庄严，啊，大乘是智慧，自性般若现前了，无量寿是福德，庄严是美好，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通通得到了。一不行的，你要相信啊！一句佛号啊，这么大的受用啊！老和尚表演，天天在表演，你都没看出来啊！所以，相光没有一样不在做佛事。也同体会到这，我们眼前也是如此，啊，样样都在做佛事，只是你会，你不会，那就是六道。你会是佛事，啊，会什么呢？清楚，
这是什么境界？是六道轮回的境界。六道轮回的因，六道轮回的苦。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是六道轮回的果。啊，再看起心动念是六道轮回的因。啊，那我们要怎样？我们看的这个相不放在心上，不受这个境界干扰。我们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没有胡思乱想。我们造的不是六道的因，是极乐世界的因。那我们将来的果报肯定是极乐世界。时候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啊，要真干呐！贪念这个世界，有丝毫贪念，你就去不了，很可怕。彻底放下，连这个身都不要了。啊，何况身外之物？你操这个心，错了啊！不能操这个心啊！啊，过人有过人的念头。过人有过人的业，过人有过人的果报。啊，那么这些给你说穿了，全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实的。真实的在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这真实。所以相光都做佛事，回头看我们这个世界也都在做佛事。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出来，你有没有体会到啊？自然正上不可思议，这一平静现极乐世界得风化雨的功德庄严啊。我们看经文，而得妙音啊，这六根里头就耳根来说，其佛国土每日时时啊，时时就是吃饭时候，自然得风徐起，吹住罗网，借中宝树，出微妙音，言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极乐世界的说法，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六尘有没有说有？也都在说法，言什么？也是言苦空无常无我。这六个字把所有一切诸佛说法都包括进了啊，一切诸佛讲经说法说什么？就是说这六个字啊，苦空无常无我。所有一切经论都是说这六个字啊，这六个字你常常放在心上，就是一切佛法都去除了。啊，印光大师非常巧妙，把这四法变成一法。这一法是什么？死啊！你看他老人。

就是写的一个字啊，挂在他自己佛堂里面，我看到了。我访问楞严山，楞严山印光大师的官房啊，官房很小，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卧房，一个佛堂啊，没有我们摄影棚这么大。大概只有一半啊，一半，一个卧室，一个佛堂，官房，陈设非常简单，一张桌子放着，供了一尊阿弥陀佛，一尊佛像啊，一对蜡台，一个香炉，一个银磬，一个木鱼，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佛像的后面墙壁上贴了一个大字，印祖自己写的死，天天看到这死，你还有什么牵挂的？你还有什么妄想杂念？这个字叫我们时时刻刻提起阿弥陀佛。为什么念佛？就为这个字。啊，阿弥陀佛念熟了，我不死了，成无量寿了。啊，换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生灭身，假的，不是真的。换一个真身，法性身，不生不灭，这就对了。啊，我们学佛能够入这个境界，正知正见，啊，不会再走岔路了，事出世间一切法，胸中了然，不再迷惑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德风见为宜，至高丽藏本。常见之是龙藏本做德风，这个德跟道德的德古时候意思相同啊，是其意是同，无疑的亦非世间之风，亦非天上之风，都八方上下，众风中静，自然后会化身而不寒不热，常和调中视，甚清凉，毫无别也。这一段是无意本体的。说得好啊，极乐世界的风吹的时候都很非常舒服啊，不冷不热啊，实际上这个风的凉风的热还是随着自己念头，我再要调凉一点啊，我们这用这个冷暖机啊，都要去调，极乐世界不需要调，
念头一动就行了。

我要暖一点，它就暖一点；我要凉一点，它就凉一点。啊，要风吹到身上，它就吹到身上；吹到旁边，就吹到旁边。太好了。

至于中风中惊者，只讲这一句，这一句是正如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这是什么？这是心得，自性里头有德风。这个德是什么意思？能随人意，就是德。啊，我想什么样子，他就想微风，他就微风。啊，想大一点，他就大一点；想小一点，他就小一点；想冷一点，想热一点，随人所意，这叫德。那这是什么？自信啊，可以随心如意。我们今天不能随心如意，是什么？阿赖耶。阿赖耶的转向，阿赖耶的境界相变现出来的。啊，转向是生灭法，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境界相也是生灭法。啊，通通是幻象，它不是真的。啊，它是受业力在控制。啊，不像是自信。自信没有控制，自然调顺。人得大自在。啊，所以该为信德之真风。故称风中之境也。那么佛经上给我们说的三载，有大三载，有小三载，啊，大三载里面有水灾，有火灾，有风灾。啊，初禅天有火灾，火灾能够烧到初禅天。啊，水能够淹没二禅天，风能够吹坏三禅天，所以四禅就没有三灾了。四禅叫佛天，佛宝大，它没有三灾。这下面引的观经，观经上说的八种清风，从光明处，啊，无一本里面八方甚清之风，与观经当中讲的八种清风所指应该是相同的。啊，总之彼国清风乃众风中净，从光明出，故曰德风。如是德风啊，自然虚起。啊，它不是，实在讲呢，还是离不开感应。啊，不过这个感应非常微妙。我们念头还没动，它就现前。啊，我想要风，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还没起来，这个气，那得风就应了。

前面说这风从哪里来的？从光明来的。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啊，为什么？光明遍照。我们念头才动，自己还没有就没有感觉到。光明照到了。啊，暂停。想动还没动，这个时候感应的风就吹来了，真的是妙极了，妙不可言的。啊，自然徐起，徐是慢慢的，啊，不是暴风强风，不是。啊，慧素云，徐起。不迟不失，适得其中，愿力临难，信不造作，故人自然。这一段会所里头说得好，那风，清风，我们讲清风，微风，啊，适中啊，这是阿弥陀佛愿力。临难是什么意思？念老后面有个挂虎啊，来，指一切孔窍切瓜之类，这个就是指的乐器啊，像吹笛子、吹箫啊，它都有孔啊，就是这。出这个音节，那么这个是天乐啊，空中的音乐，空中的光明啊，有光，佛光，有音乐，天乐。这个乐音随着风远播啊，这个音乐就送到各处周边十方啊，啊，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四十八愿为神所造，心不造作。没有人造作，所以说是自然的。啊，这个下面挂符给我们解释，啊，有《中华大辞典》《庄子齐物论》说仁爱，再比竹，啊，竹子是做乐器的一个工具。啊，笛箫都是竹子做的，啊，笛籁呢，在中窍，啊，天籁呢，在人心自动，是矣。啊，中国的乐器，管乐器里头，啊，吹笛箫、吹的笛子，这最常见的，啊。也是在现在讲这个演奏啊，交响乐里不能够缺少的。

0: 典里头也不能缺少的，啊，都需要这些乐器，啊，所以这个是愿力忍耐呀。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所成就的，正表弥陀本愿心力之自然功用。这一段经文里头都是讲音声啊，耳根所对的声尘啊，六根对的六尘，在极乐世界不生烦恼，生欢喜心，生觉悟心，所以它是佛法啊，佛法帮助我们觉悟的方法，这叫佛法，不能错会了。现在人说佛法就是讲迷信啊，这个确实对于佛法完全不明了，连这个名词术语的意思都搞错了啊！佛是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觉悟，而且是究竟圆满的觉悟才能成佛，没有到究竟圆满成菩萨啊，刚刚开始觉悟小悟成阿罗汉，阿罗汉是初刚刚觉悟，菩萨是大觉，佛是究竟觉，他怎么是迷信啊？那么这是什么？不读书之过啊！现在不读书的人多，这话怎么说呢？不读古书啊，把古人东西丢掉了，把文化的根丢掉了，只看到枝叶了，没有看到根本了。枝叶是从根本生的，根本丢掉之后，这个枝叶不长久啊，几天就枯了，就死了。有几个人能体会到啊？就传统文化要从根就起啊，根是什么？根之根是文字是工具啊，有这个工具才能把传统文化的根救活啊，因为文字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你不认识它，你对它有误会，你就一无所得啊，一定要认识它，要靠这个工具把传统文化找回来啊。儒家的精华篇是四书啊，大乘的精华篇是佛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汤恩比所说的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社会问题，要孔孟学术，要大乘佛法。孔孟什么是代表？四书。五经呢？四书是根呢。 没有四书哪来的五经？那佛法的经典华严，那华严是佛教概论，圆满的佛法，其余的是华严的枝叶花果啊。那么无量寿经古大德说中本华严，华严太大了，我们学这个就够了。小本是阿弥陀经，这三部经是一部经，一个是细说华严啊，一个是略说。小本是简介，最简单的介绍啊，这个就说得很详细，再详细的就是华严经一二三三二一。我们要能够记住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

0: 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2天都有
4: 交
3: 代我，叫我这个马上
4: 就
3: 愿意
4: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 和平常。

0: 忙心呢、啊、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

0: 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傅，咱要烟圈上了，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圆滑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的这些
5: 吧。哦，这样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他回头办了，还包面食。
5: 包的饺子。
0: 晚上

0: 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领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 和破旧瓦房。

0: 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0: 禁忌。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帮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他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张公子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呀，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鹘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才长出
7: 三。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在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现师的照片，并得知海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年年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2: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也一去了是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圆困待人。以高寿之岁，养业之身，知为敏捷，身无怨，

0: 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20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 悲悯。

以利后人，碑名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溧阳，严持戒律，四众亲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与

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思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轻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3。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

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又请各国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

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

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无差，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
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又能辨其形色。

这光向明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法，一三其上，
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
去言菩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

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智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

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
携手

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各位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

入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如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 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遍，余情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21，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 百千亿亿，其化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惜，名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 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所微妙法。 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结束之名，复无住着家室。 于一切处，即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 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舍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 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 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 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 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

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
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尽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

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祭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宏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
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会。

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阶级，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脱，
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
转向正寂，智性。

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福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客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
是为非法。

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集聚会，心兵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极。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

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

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

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
欲界诸天，

0: 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阴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

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总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历成佛刹、

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

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行抄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度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度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度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七百页啊，第七百页第七号啊，第七号看起，是以下分行风德。念老的注解，上面我们学过极乐世界八种清风。这一段呢，要说明风的好处啊，风德就是风的好处。受名风骨妙声，德风徐动，宝树宝网，演出苦空无常无我。波罗蜜等等微妙法音，极乐世界之好，我们无法想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我们能信？它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自信万德万能啊，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啊。所以学佛，我常常劝同学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造业。真心不造业，真心生智慧，所以它的作用成德了。啊，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谁用着？化身菩萨用这个心。啊，大乘菩萨叫发菩提心。菩提心什么意思？菩提心有体有用，体就是真诚，
啊，用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在我们这个经体上啊，那是用啊，那用真心呢，就是用真诚心。什么叫诚？儒家有个标准的说法，不自欺也。啊，不会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诚就没有了，就是假的，就不是真心，妄心了。那妄心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这个里头也有善恶，善行感受的三善道，那就是天人阿修罗。现在这个三善道啊，也不善了，我们人间社会混乱了，天也如是啊，所以天上现在人少，三途人多。我们听到这个说法，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少呢？现在人造恶业的多，行善的少，善人才能升天呢。啊，升天的标准是十善业道。今天有几个人能把十善业道做好？所以善心、善行、善意的人少了，没有过去那么多，所以天上人口大幅度的衰减了啊，三途人口增加了，我们造的不善的业，不善的念头啊，所以地狱增加了，恶鬼也增加了，畜生也增加了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极乐世界的好处，这个经说尽了啊，所以我学佛64年，讲经57年，那我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真正所谓的大道至简了。真正大道很简单，不麻烦的。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世尊教学的目的是成佛。啊，成菩萨啊，目的还不圆满。啊，达到一半不圆满，要成佛。成什么样的佛？标准是成像阿弥陀佛那样的佛。

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要称这样的佛啊，能吗？做得到吗？答案是肯定的，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没两样。本来是啊，现在又想做佛，哪有不可能的事情？从哪里做起？从不自欺做起。不自欺是德中的根本，大德。啊，为什么要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就大错了，把真心变成了妄心，妄心就造六道轮回，造十法界，妄心造的。用真心，不用妄心，六道就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为什么？那是一场梦啊，噩梦啊。三恶道是噩梦，现在人天也是噩梦啊！人道的社会被染污了，天道也受影响了啊！为什么人升天升不上去？所以天人越来越少了啊！真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了。啊，天上的人口是减少了，地球上人口增多了，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是事实真相。佛菩萨不骗人，阿罗汉虽人虽然没有发菩提心，他也不骗人。啊，阿罗汉是小乘，小乘的戒律都做到了，都做到一定的标准，所以他能够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啊，那四圣法界比我们就殊胜太多了。我们比不上啊！啊，阿罗汉修什么？我们的经题上说得很清楚，佛法的成就三个阶段：小成就清净，清净心现前，这就是声闻缘觉。啊，清净心是什么心呢？没有染污了，见思烦恼断干净了。啊，也就是你看什么问题，看人，看事，你没有看错，你看得很准，很正确，因为你心没有染污。清净心，我们凡夫的心染污，不清净，不平等啊！不平等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有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见不了真心啊，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三种啊。这三种经教里称为烦恼。啊，无明
也成。

根本无明，无明是不明白了啊，真心明了明白，妄心不明白啊，妄心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真心没有啊，佛完全没有，菩萨还有，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我们凡夫是三样统统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时段，啊，也就是我们的一生，从小到老死，所看到的严重的执着。所以社会动乱，地球许许多多的灾变啊，这在历史上从前没有过的，历史上有灾难记载，没这么严重啊。啊，死十几个人、几十个人，那就不得了了，哪像现在啊。现在的染污，这个执着就是染污，非常严重。那佛教导我们修行，头一个就是修清净心，把执着放下，不要执着。为什么不要执着？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虚妄，不执着好啊，执着很可怜的啊，年岁大了，身体衰弱多病啊，要想尽方法把身体养好啊，去找医生，去找医药啊，找方这个方法，这些全是妄想啊。真正放下了，他还有寿命，病就好了，不受罪了啊。前些年中国大陆山西小院有一个光碟，有40多个人得癌症末期啊，医院放弃治疗，告诉他们你们还能够活着大概只有1个月到3个月啊，短的1个月就要走了，长的不超过3个月啊，所以让他们回家啊。这些人里面很多是念佛人，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没有办法了，等于说是死刑宣判了，日期给你，这才统统往下一心念佛，念了3个月的时候人还好好的活着，到医院去检查癌症没有了啊，恢复正常了，医院感觉到非常惊讶，就问他们你们是用什么药什么方子治好的，他说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回家就老实念佛等死求往生啊，寿命没到啊，阿弥陀佛不来接他，
他万缘放下，把病也放下了，他不想病了。这个有道理，大乘教里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你天天琢磨我身体不好，天天琢磨我有这个病有那个病，没有病也想出病出来了。啊，你看这些人，他念头一转，不想病了，不要医生就好了，他专想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被他想来了。十几年前的事情，这些人要是走了，个个都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他想极乐世界，他不想这个世界。啊，他不想疾病，他只想极乐世界。身心自在啊，幸福美满呢。那个美满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前面我们看了正报，介绍正报，啊，这一段呢介绍环境，啊，生活环境、学习的环境，极乐世界很特殊。不可思议，确确实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就是它有等级，像我们这个世界有六道，啊，有无色界天，有色界天，有欲界天，啊，二十八层天的，真有。不平等的，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真有，但是他们的待遇是平等的。啊，怎么平等的呢？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不是他自己修成。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是最低的层次。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最高的等级。啊，就是说虽然是小学一年级，到那个地方的待遇是化身菩萨的等级。最高的等级。这个我们无法想象，我们这个地方菩萨五十一个等级，统统要靠自己修，一步一步往上爬。啊，不认真修就往下堕落。极乐世界没有退转的，没有留级的，啊，只有向上升，没有往后退的，而且待遇统统是。等觉菩萨的待遇，这个就太难太难了，啊，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你要没有遇到这部经，你不知道。啊，这样的经典，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次宣讲。其他的经一生就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部经。啊，中国古大德说，至少三次以上。啊，那么在中国有十二种翻译。很可惜的，这十二种当中七种失传了。

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五种，我们大藏经里头五种，七种失传了。内蒙有一位金教授，蒙古文非常好，他们在整理蒙古文大藏经，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的无量寿经有20多种。那古人想到的这部经是佛多次演说就得到证据了。我跟金教授说，希望说他能够把这20多种通通翻译成汉文。用中国文字翻出来。我们来看看世尊在世的时候，多次讲解，他多次讲解并不一样啊，大同小异，所以就有汇集的必要了。那汇集是把所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全部都汇集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一个本子看到全貌。完整的无量寿经，学佛我们是在讲无比的幸运，经典这么多，学哪一部好，去找一部，这一部能够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有没有？有。古大德给我们介绍《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如果用我们现在这个讲法，细讲，从头到尾讲一遍要多少时间？我估计的2万个小时才能讲一遍呢。过去我讲那2次都没讲完。第2次。我讲了4000个小时，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呢？1/5，讲到初住品，1/5了。所以像我这种说法的话，把它讲完，后面全部讲完。2万个小时，4000个小时，1/5，通通再加上4份，4×5=20，整整2万小时。讲的人没了，听的人也没了。所以我也换这个经。这个经的内容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完全相同。古人讲中本华严。那还有小本吗？有。小本华严是佛说阿弥陀经。这3部都叫华严，大本、中本、小本。好在古大德对于小本
极力

宣扬，往生的人多，啊，小本的注解有三种最重要的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佑熙大师的圆中钞，啊，我过去还学过，向宗窥基大师的注解，阿弥陀经注解叫通赞疏，啊，这个书我也印过，法相宗啊，不反对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是得大圆满啊，师父劝什么人呢？劝有大福德的人啊，不是大福德你去不了，大福德的人啊，什么人是大福德呢？真正具足三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具足这三个条件，这是人间最大的福德。他要遇到善知识，善知识教他，他真干，他就真成就。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海贤老和尚成就了。这个老和尚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20岁出家，师父发现这个人稀有难得，具备这三个条件，他一定能成佛，不是到极乐世界成佛，在这个世界成佛，成佛之后到极乐世界啊，跟慧能大师一样，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就成佛了，见性成佛了。禅宗说的啊，他给我们做榜样，你说容不容易？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简单一点阿弥陀佛四个字，20岁剃头，师父就传他，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活到112岁往生。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未曾丢失，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中断啊，除了晚上睡觉中断，醒过来佛号马上就接上，他念到什么程度，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念到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师父当时还嘱咐他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什么意思？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了之后，不许说。所以他不说，他听话，真干。啊，偶尔漏了一点，
啊，我们会听的人听得清楚。啊，比如说他曾经说过，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说。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可以随便讲，随便讲是大妄语，大妄语堕阿鼻地狱。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他有神通，不现神通。啊，你看112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这样大的年纪，啊，信徒到庙里来看老和尚，老和尚看到大家来很欢喜，庙门口有棵柿子树。他爬到树顶上去摘下来的时候分给大家吃。往生那一天，他晚上往生，白天做一天工，在菜园整地啊，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干到天黑，晚上往生。不许人作孽，不告诉人啊，只告诉人我最近啊要走了，阿弥陀佛叫我走了啊，佛来接他啊，实际的时间没说。所以这些人到第二天早晨叫老和尚，一看老和尚走了，给我们做榜样啊。我相信他寿命没那么长，佛菩萨加持的啊，这叫表法表演给我们看，让我们对佛法生起信心啊。他表演给我们看的第一个，肯定极乐世界真有，他一点都不怀疑。第二个，阿弥陀佛真有啊，那么我有理由相信他。他念佛三年就能得到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为什么？阿弥陀佛来透信息给他，或是梦中见佛，或是定中见佛啊，佛来告诉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到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心就踏实了，绝对不会错。但是有许多聪明人，这一见到阿弥陀佛就不肯放手啊，向佛要求我这寿命不要了，我跟你去，你带我去。阿弥陀佛很慈悲，我相信十个求往生的不会留一个。我们在净土神仙录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啊，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有人怀疑来问我，是不是他们念佛三年寿命都到了？我说这个话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哪有那么巧你念佛三年寿命就到了？不是，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恳求佛带他往生，寿命不要了，这才能讲得通啊，要不然讲不通啊。那么海鲜老和尚
应该在25岁以前他就得到。啊，他没走。他会不会要求阿弥陀佛？我相信会要求。他自己说过，他要求，佛不带他去。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很不错，啊，多住几年，做个样子，给佛弟子看看，特别是给念佛的佛弟子看看。所以他这个寿命延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那一般来看的时候，他应该也跟他们的师兄弟差不多，70-80岁啊，这是正常的。他母亲86岁走的，他这个师弟82岁走的啊，他一直延到2013年

这桩事情我们要把它记住，一句佛号。我想今天世界乱了，国家地方领导人都是民选的，选出来之后问问他，你用什么治国？你用什么来执政？很多都说不出来。啊，反正是大家都上钱上看。啊，钱赚得多就好啊。把政治变成商场了，这不是治国之道啊，所以他社会这么乱，灾变这么多啊。那么中国这几千年来谚语有一句话说，学而优则仕啊，学问达到一定的水平，优等的水平，可以出来为国大众服务。为什么？他懂得治国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跟方法。古时候读书人有这种天分，有这个福报，有这种才华，老师特别重视，让他走这条路。啊，没有这种天分，老师不教他。啊，教他什么？教他在士农工商里面教农工商，教这些，让他在这一生有正当谋业的能力，谋生的能力。啊，他是什么材料就怎么样教他。古时候教学是个别教的，啊，不是像现在一般，啊，同一个年级像一刀切。啊，这个中国不用这个方法，一刀切的时候，真正有才华的没掉了，啊，没有才华也提不上去，啊，所以他是个别教学。这个方法好啊，理念好啊，我们想把它恢复下来啊，再试试看，我相信很管用。啊，无意当中有两个同学告诉我，

他们有成就的。怎么成就的？一古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每一天读一部经，读经，那就是无量寿经，一天读十遍。

只能念五遍，两个小时念一遍，五遍十个小时，以时间算十个小时，念上半年熟了，差不多都可以背诵，速度快了，一个小时念一遍，那就一天念十遍，一两年之后这熟透了，半个小时可以念一遍，那十个小时念二十遍啊，时间是十个小时，遍数你看有五遍、十遍、二十遍，念了多少年了？二十年，没有间断。啊，他的成绩呢？刚才讲了，从功夫成片，到事宜心不乱，到理宜心不乱，他开悟。这方法古圣先贤千万年当中累积的经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东北刘素云居士他就用这方法二十年不间断，他没有学过的经你拿去问他，他都会讲啊，没有什么地方把他难住了，对吧？这是大悟啊，这不是小悟 啊。另外一个人胡小林居士，他念大乘起信论，分量大概跟无量寿经差不多，分量差不多，那完全是原文啊，不是说注解，就是读经文。他告诉我，他这六年当中，第一个一千遍。一千遍念完之后，意思差不多都懂了，大概都懂了。看古人的注解，能够知道古人到什么程度，功夫到什么程度，啊，有没有注错，他就有能力。读了两千遍，看得更深，看得更广。现在三千遍。来告诉我，古人这两句话，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于是我就想起来，古人老师教学生，他怎么教？就是看着你念遍数，你念他在旁边数，啊，给你念的今天上的这一课书，啊，叫你念一百遍，念两百遍，你念给他听，老师讲不讲？不讲。为什么不讲？老师跟你讲，你的悟门就堵死了，你不会开悟了。你将来能讲的是老师的翻版，不是你自己开悟的，所以这个老师就不是好老师啊。一般家里请老师不要这个老师啊，要什么？老师要帮助学生开悟，那就是遍数，念上一千遍，老师可以说找个时间你把这个书讲给我听听，
讲给老

老师点头就通过了啊，再念1000遍2000遍2000遍念完了再讲给老师听，深度不一样，广度不一样啊，到3000遍3000遍满了之后，老师说点头，行了，毕业了，这一本学会了，可以再学一步啊，这一本要是没有开悟说不能学第二步，就是一门深入，就是尝试熏修，自见其意，自见就是开悟，不是别人教给你，也不是看别人注解。3000遍下念下之后，你看这些多少人注解，他注的对不对，你就能批判他，你知道啊，这不是跟老师学的，开悟了，老师要帮助学生开悟啊，啊，开悟之后老师跟学生可以讨论这个经典，可以互相研究切磋注目，

生欢喜心了。这就是方东伟先生早年告诉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别人享受不到，他没有你这个境界。啊，他要有你这个境界，他要好好回家去念三千遍。啊，才能体悟得到。啊，否则话体悟不到。所以为什么？因为你见性，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讲：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啊，那么佛所说的一切经，圣贤人所讲的这些经论，从哪里来的？是自性般若智慧流露出来的。你见性跟他一样啊，他说的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完全明了啊。所以一定要相信啊，无师自通。我们要学，要训练人才，要训练无师自通的，要训练这种人啊，样样都能通。啊，只要见性啊，各种方法都可以见性。知识分子喜欢读书，用读诵的方法见性，修定见性。啊，所以他那个读书千遍千遍再千遍，那是修定的，不是一般人读书啊，不是背诵啊。啊，背诵圣人不主张，你看学记上就有，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你记得多，不知道的到处去请教，听别人讲。这个不行，这不是自己开悟，一定要自己开悟。啊，夫子这句话是说的非常有道理。啊，一定要晓得有无师自通。啊，释迦牟尼佛老师是谁？没老师。孔子没老师。啊，老子、庄子没老师，都是无师自通。啊，真通了。啊，他所说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啊，老子、庄子，啊，《论语》、孟子跟佛经，你掰开来看都一样，同样境界。啊，所以读书目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就是觉者，就是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觉就是佛陀。啊，印度人梵文称佛陀，翻成中文是觉，觉悟了。啊，你不用古人这个方法，你做不到。读，你喜欢读什么？要读经书。为什么？经书是毕业论文，是博士论文，他水平最高。你读其他的文学作品，他水平低，没这么高。啊，我们是取最高的。啊，所以一定要取经典，儒的经典、道的经典、佛的经典，甚至于其他宗教的经典都可以。只要遍数多，遍数多什么？心定了。

诵经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修大定啊，修自心本定啊！啊，自心本定，慧能大师第四句说的：“何其自心，本无动摇。”这一句话说明，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妄心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这妄心，真心不动。啊，真心起用就是智慧，无量智慧。德能是无量的神通。啊，相好是也是无量的。啊，印度人讲32相80种好。这他只看到粗显的，微细的他没看到。如果再看微细的，那就是观经上所讲的。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道光明里面都看到诸佛菩萨在做佛事。佛事是什么？修学、成道、度化众生。这叫佛事。佛所干的事。啊，那么现在在很多宗教里找真正佛所干的事找不到了。佛事存在，大家不干了。啊，我早年在台湾一个人，很自在。啊，张家大师看到了，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给我这么一个条件，我就答应他老人家了。啊，我第一部看的佛书，张家大师教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大藏经》里面的，释迦谱、释迦方志，啊，告诉我。学佛先要认识佛，不认识佛你将来会走偏了，走邪了，你不知道啊。首先要把老师认识清楚。对呀，讲的很有道理呀。啊，跟一个老师，对老师不认识，那盲从很危险啊，一定要搞清楚。那读了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不像是一般宗教迷信，像什么呢？像一个老师啊！但是这个老师的学问智慧是自己悟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智慧是自见，他没有人教他的。然后我们知道这是自性本有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给很多人讲过，没有人相信。不学你怎么会知道？科学技术知识不学不知道，学了就知道。智慧不学它才出来，学了就盖住障碍啊，所以学的全障碍他就透不出来了。这个东西不能学，这个东西要定啊，见帮助你得定，定就开智慧，是这么回事情。

这些事情。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讨论过的问题，但是要有根性。根性是什么？条件呢？条件就是老师听话、真干、真听话，绝不改变，他就会成功。所以你看看，海贤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不过是六个字，大彻大悟。其义自见，那个自见不是偏小的，是大的。大悟、彻悟，它不是小悟。阿罗汉、辟支佛小悟，菩萨是大悟，佛是彻悟，海贤到彻悟。这个不容易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就是一门，别搞第二门。这个门看到那个门好，那一门也好，你就完了，你就是六道轮回，再慢慢来吧。法上印时，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这世尊告诉我。佛法都不能够止住，何况世间法？这话很重要啊！佛的法门多，你要样样学就坏了。学习，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根性，试试看嘛，行。老师同意一本书这一本书学完之后才准学第二本学到什么程度你要讲给老师听老师同意没讲错才可以学第二部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小部经学了13部这13部里面有弥陀经有金刚经有普贤行愿品这比较大的分量大的我跟他学的时候进度很快一个月一部这13部经要一起学，学不会，就搞乱了，一步一步的学。像现在学校排课，这很糟糕。以小学生来说，他有4门主要功课。第一个重点上语文。第二堂课的时候上数学。头一堂语文还没有完全吸收，又来的新的，把头脑搞乱了。如果这4门功课我们来教，这6个学期，第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就是一年，第一年完全学语文。第二年学数学完全教数学这个小孩学的东西一定高为什么他专心他不复杂这个方法好中国古时候私塾教学是这个方法没有交叉排课的交叉排课的时候学一点常识模模糊糊的记得很容易丢失掉这不是好的教学法是西方教学法。我对这个很不赞成。40年前我在佛光山我跟星云法师讨论这个问题。

他一定要交叉。我说像学校，你看大学、中学，一看课程都是交叉排的。一个老师不是教一天很累，他只上一两堂课，上完他就走了。老师是很轻松，学生一塌糊涂。脑袋像浆糊一样。不行啊。我跟李老师在台中是个别教学。是一门一门学，绝对不准学两门。这样扎的根呢。十三步小步行，然后再回到台中，学了部楞严。这大经。最后一部大经就是华严。华严我只听一卷，八十卷，我只听一卷。这一卷呢，后头我都能讲了。我不知道怎么开头。头怎么的了？头开头之后，我明白了，后面就没问题了。老师在台中讲华严，我在台北讲华严，我的进度非常快，我一个星期讲三次，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所以我很快就超过他了。老师希望学生只有成就啊，这是老师的成就。那我把这些方法告诉星云法师，他不同意，不同意我就离开了。我那个时候告诉他，我把佛学院130多个学生分班分组，可以分成40个组，一组三个人，三个人专攻一部经。多久呢？10年，我跟他这样说，10年，他这不像学校。我说10年之后，我有把握能教出至少20到30个讲经的法师，水平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那个时候，佛光普照全球啊。他还是摇头，算了，我就走了。现在老了，后悔了。他要是把我留到湖光山，留了这40多年的时候，我们对佛教贡献就太大了。来不及了，光阴再找不回来了。所以很不容易。缘遇到了要抓住，就会有成就；抓不住，机会错过了，后悔莫及。佛教这东西好，经得起考验，传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都是通通注重孩子的悟性，反应很快，悟性很好，这可造之才啊，要好好教他。反应迟钝，讲半天他也听不懂，那个将来就是他有谋生的技术，他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弄死，这也是生活。所以古时候国家没有办学校，国家的学校都是像现在讲的党校，是培养政府各级干部。一个县有一个叫县考秀才，省考举人，中央考试是皇上做主考。

进士，这个进士举人秀才，就是我们现在讲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名称啊。你拿到什么学位？是这么个道理。那么极乐世界珍宝真的是无法想象，殊胜到极处啊！依报是环境，这一段是介绍风啊，你看它风之妙，风骨妙身，风吹动树枝，树枝是树是七宝啊，这个宝与宝相撞就发声音，这声音非常美妙，像我们用风铃啊，风铃都是用铜做的啊，极乐世界的都是宝树啊，无量珍宝成就啊，那个声音好听啊啊，演奏出来的完全是交响乐，这妙声呢，得风许动，清风不是暴风啊，不是台风，宝树宝王，宝树发谁，王是罗王，覆盖在宝树上的装饰品也是七宝之成就的啊，所以多法声音，这个声音里面妙在哪里？妙他在说法啊，他演出来的是苦空无常无故啊，这个就是早年头张大大师教我的看破知道，这个世界六道轮回是苦是空，相是苦，体是空，四谛法的苦谛，这是第一个，我们很难懂，经上虽然说了不能不接受，佛说的不能不接受，但是我们体会不到啊，找不到证据啊啊，那么读经要读得多，为什么呢？读到自己有小悟去相信了啊，换一句话说，一千遍之后你就相信，心没有根，两千遍心扎根了啊，那我们今天是得到科学家帮助啊，苦空无常无我，量子力学家证明了，我们看到他的报告跟佛经人讲的一样，这佛经高等科学啊，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我看的报告是德国的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是专门研究微观世界科学两个方向，一个是宏观天文呀，研究天文学的啊，研究这些东西，因为微观是最小的物质，最小的啊，八十年前发现原子，那个时候以为原子是最小的啊，原子不能再分了，那么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啊，仪器先进，仪器不断在成长，原子打破了，那它不是最小的，打破之后发现有原子。

有中子，有电子，发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最小的？一个一个在打破，还是能打破。打破之后，发现基本粒子有60多种。啊，这60多种基本粒子再把它打破，这个科学的技术越来越精密。打破之后看到了夸克，它还不是最小的，再把它打破，发现微中子。啊，微中子是打破，真相出来了。为什么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没有了是什么？发现什么？念头波动的现象，这一下就明白了，原来物质是念头波动所产生的幻象。啊，你看佛经上3000年的佛说，相由心生，就证明了，啊，心现识变，所以被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看着跟佛经一对照。相同啊，苦空无常，我们就踏实了，不怀疑了。啊，世间的相是苦，啊，体体是空，啊，物质有没有？确实没有。佛在《菩萨出胎经》里头，跟弥勒菩萨有一段对话。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心里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识，那个也是问话啊。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那个相是物质，物质现象。识就是80里面的那些种子。啊，即念是有多少微细的念头。弥勒菩萨回答，这一弹指。啊，一弹指说，破手弹指之间之前32亿8000年。啊，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啊，这个数字就打出来了。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里头有320兆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前面生后头就有。前面后腿就生，也就是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生灭，这么快啊！每一个念头都有现象，就是念念成心，心皆有识，这就说明是每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也有精神现象，啊，那个识就是念头的现象。念头跟物质是分不开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有物质决定有念头，这个要知道啊。就是心跟物是一体，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就提出来，这个世界上科学走了400多年的这个错路，走错了，就是把这个心物分开了，心理学、物理学分开了。不知道的时候，物理跟心理是一体。啊，这一分开的时候，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啊，现在才澄清。

所以提出一心空无，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小可以控制自己身体，身体有疾病，念头转善，病就好了。所以说不需要医生，不需要医药，自己有个非常健康，像佛菩萨一样，永远不会有生病的。这是控制自己，大对外面控制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环境里都没有灾难。灾难从哪里起来的？这经上有，水灾贪心起来的。贪心是水呀。火灾，像地球温度上升，火山爆发，成灰，发脾气就引起这个灾难。愚痴感应风灾，龙卷风、飓风，这是愚痴风灾。傲慢是地震，怀疑山崩地陷，地突然陷下去了，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从前很少听说，现在很多。怀疑，怀疑心重的人会有这种灾难。你人心这个贪嗔痴慢疑全没有，身体跟居住环境灾难也没有了。我们相信再过20年科学再进步，就把这个全都证明了。我们要把地球造成极乐世界，能不能？能。每个人念头纯正，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只要把无量寿经讲清楚讲明白，我们起心动念常常想着这些经文，大家都想，这个世界就起变化了。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是自信圆满的流露，那么我们用慧能大师这五句话：极乐世界清净，一尘不染，衣服不要去清洗，不需要洗衣服，永远不会脏，永远都是发亮的、放光的，清净，大地清净，树木花草都清净，是珍宝为体。我们这边树是木本的，草本的不清净啊。极乐世界的花草树木是七宝造的，它的体是宝，是珍宝。所以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我们这个世界，动物生老病死，植物生住灭异灭，矿物沉住坏空，全是生灭现象。极乐世界没有生灭现象。永远没有灾难的现象。人在那个地方不需要饮食，所有一切真是心想事成，想衣服，衣服在身上，你想什么料子，确实跟你所想的一样的款式，都是你喜欢的，不要不要就没有了，不见了，不需要收拾，你看那个后头极乐变相图，你细看，这里画的房子，房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它不需要？

但是我们要书房，要书架，摆那么多书，都累死。啊，到那个地方，我想看华严，华严就在桌上，我不想看就没有了，不要收拾它。称心如意啊，这才叫自在圆满呢。啊，谁来陪着我们读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陪着每个人读书，行吗？行，阿弥陀佛的化身，佛化无量无边身，每一个学生都照顾到。啊，学生也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啊，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修福、去听佛讲经、修慧。所以在极乐世界，老师是佛陀。菩萨是同学，啊，文殊、普贤这些菩萨都是同学，啊，老学长，啊，声闻缘觉那是学弟，啊，到那个地方全是法身菩萨了，这么好的环境，你要不去，不冤枉啊。啊，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去。现在阿弥陀佛来，跟不跟他去？跟他去的就对了。啊，不跟他去的就堕落了。啊，所以我们的心念念是在极乐世界，所以才放得下。你们要给你们，统统给你们，我一样也不要。啊，我要的是清净阿弥陀佛，我要的是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有一样放不下，就是一个绳子拴在了你，你去不了，彻底放下。啊，自私自利、自我的念头没有了，无常无我。啊，这个世间真的是无常，无我，我不存在了。我这个物质的身体是细胞组成，细胞分析到最后还是微中子。那微中子的形成是念头，在一秒钟，咱们现在用一秒做单位，一秒可以弹七次。啊，那一秒钟是2240兆次的生命，什么是我？啊，汗毛不是，细胞不是。你说关细胞，这细胞早就灭掉了。啊，确确实实没有啊。这个东西要常常放在心上，看什么？看一切人。看一切万物，看一切事，全是这样。一场梦啊，你能这样看法，梦就很快醒过来了。啊，虽然醒过来，还留在梦中。留在梦中什么？做佛事。我想到极乐世界，我希望多带几个人去，不是一个人去，我一队去，一帮去。好啊，极乐世界开欢迎大会啊。啊，所以我们在这做表法，在这把极乐世界的好处告诉大家，因为这是报佛恩。没有佛菩萨，我们怎么知道极乐世界？我们怎么报佛恩？佛什么都不要，佛就喜欢每个人都救，我们努力让别人知道有极乐世界，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就是圆满经。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讲大藏经，统统在这里头。念这一部全念了，别再找麻烦。啊，不只是大放光佛法言。啊，这一部经
就是圆圆满满的大方光佛华严，大方光佛华严就是圆满的大藏经，那也是圆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再归纳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梵殿好啊，这是我想出来的啊，为什么叫每一个人哎，有意无意他都念一句阿弥陀佛，他晚上看招牌的时候都会念一句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跟极乐世界就有缘，这个招牌度多少人啊，不值千千万万的，你说这功德多大，我说的不知道，一分析的全面全明白了啊，竖这个招牌的人就是阿弥陀佛的代表，阿弥陀佛的代理人，他在这里接引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头啊，必定有一天他现行啊，他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典啊，死心塌地，再没有第二种，他就成就了。我们不可以不知道，不能不知道，这一次的机会决定不错过啊，我们的精神体力聪明智慧财富都用在接引众生这桩大事上。

那么我们这个过去我想的是弥陀村，198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在旧金山讲经讲了一个星期，住在居士家里，他的家是公寓，老人公寓，啊，这一栋大楼好像有20-30层。犹太人他们经营里面有400多个单位啊，一个单位或台湾15平啊，所以他有一个小客厅，有厨房，还有个走廊啊，有卧室啊，有洗手间啊，还有个小可以放东西的像库房一样啊，15平。大概价钱也不是很多啊，售后语老人居住，老年人是多半住的，那是很多中国到美国去养老的啊，不是跟儿女住在一起，都住在老人院。老人每天没事啊，看电视啊，逛街啊，还行动，还可以走路的啊，80以上就走不动了啊，在家里没事情干，我在那讲经通通来听见，听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个方法好啊，应该21世纪的佛教道场就是老人院，老人没事情干，他不跑，他在听见吗？啊，听了很有受用嘛。然后念佛求往生，这多好啊！随即动了个念头，哎，这一栋大楼就是一个弥陀村。那向这个方向去想，那么现在想到我们求学啊，求学的时候，我们学校这个学校必须的时候。

四个主要的建筑，啊，一个是教室，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宿舍，一个是餐厅，啊，这四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设施，啊，我们在里面学可以不出大门，啊，如果说这个楼有个十几层的话，啊，跟旅馆一样，啊，每一个人一个房间，啊，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话的时候，两个人一个房间，学生，啊，一个人一个房间，他在那儿住一辈子，啊，那么这个里面可以办学校，啊，可以办道德讲堂，可以办幼儿园，啊，小朋友接受伦理道德教育，啊，附设的都在这一栋大楼里面生活在一起，啊，好容易表法，每个人都要遵守伦常道德，都要遵守三规五戒十善那标准，啊，看到别人没做到就会骂之，你哪一点没做到，啊，互相督促，啊，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就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了。这一个点复兴，大家来看，这个老人院里面啊，过得多幸福，多么快乐，别的就会欣赏，来模仿，啊，那么普及到社会，普及到全国，佛法的目的达到了。佛法是目的，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离苦得乐，真的让每一个人身心舒畅，幸福快乐。啊，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国家兴旺，啊，事业顺利，啊，在国际上天下太平，啊，国与国之间互助合作，永远没有战争，啊，希望能做到永远没有竞争，没有斗争，这才是太平盛世啊！这个盛世不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是全世界。啊，今天起心动念要想到全世界，问题才能解决。想到我局部好，那个地方不好，冲突就发生了，大家都一样好，冲突就没有了。啊，所以每个人有观念，起心，我们是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全民服务的，不是为我国家民族，是为全世界，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啊，对所有的人都尊重，真正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永远安定，永远和平，中国能做到。啊，我这一部《群书治要》能做到，唐太宗做的。啊，唐太宗那个时候，大唐帝国幅员比现在大了，比我们现在版图还大。啊，统治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民，靠什么？用什么统治？群书治要。

这他编的。啊，唐朝时候没有印刷术，都是抄写手写的，分量不多。啊，那只有是高干才能得到啊，一般干部得不到啊，高干做榜样。啊，讲给大家听，让大家读读。啊，现在印刷术发达，人人都可以具有。啊，这个本子是现装书，做得正好，让人看到生欢喜。啊，宣纸。啊，大陆做的，有的卖，它的定价2800块，值得，非常值得，2800块。啊，那么我们今天讲汉学，学什么？就学这部书。这部书第一页有写，它讲什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这个意思。啊，让天下人都能得到公平。啊，从修身讲起啊，大学里头有一句话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皇上到老百姓，一世界以修身为本。教育目的在哪里？修身为本。所以身修而后为家齐啊，你的家才会正齐啊，家就兴旺，家和万事兴啊，你的事业会顺利啊，你有道，你有德了，用道德来经营事业顺利啊。现在我们在做事业啊，苏州的吴总吴念波居士用传统文化来管理他的公司出名了，现在外国不但有很多团体，还有国家领导人都在参观来学习他是怎么管的，为什么管得那么好，没有别的，一家人啊，员工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啊，财富是大家共有的啊，员工的父母，我们自己公司里的有安老院，就养老的公司来养老，

中国能够做20个这样的榜样，就会影响到全国。啊，还有一个道德向导，广东潮州有个谢总，谢一辉居士。啊，他办了个讲堂，今年第四年。期限是一个星期，7天，封闭式的。啊，密切的是来学习。7天能够帮一个恶人变成好人。帮助一个贪官变成廉洁。他真做到了。说的没人相信。日本前首相鸠山到香港来访问我3次，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不相信，怎么可能7天就扭转？我说你去看看。他到那边就住了3天，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想到中国这个文化的魅力有这么大。啊，7天把一个人完全恢复到圣贤的样子，政府的地方政府欢喜，啊，把干部都送去受训，个个变成好干部。啊，这个政府的政绩上升了，提升了。啊，最近《人民日报》在那挂牌，《人民日报》是国家的，中央政府肯定的。我们这里也在办，模仿的，我们这里派了大概6、7个，啊，到他那边去学习，学习回来了，如法炮制，听说。做的也很有效果，啊，教学全部用碟片，用光碟，啊，没有老师，老师请不到啊，很难请啊，啊，完全用光碟，光碟都是这些老师过去这么多年来各地方办这个讲座。啊，办这些活动留下来的，我们在这里精挑细选，选择现在人迫切需要，啊，送给政府，啊，这些政府官员都看过，认为好，啊，有问题的把它删掉，起很大作用。啊，好像现在国内有好几个了。啊，慢慢的，我相信越来越多。啊，我们在澳洲也办了，马来西亚啊，正在准备要办道德讲堂，他们的校舍年底可以完工，啊，就可以开办。我们这些辅导的人员就是先到潮州去受训，啊，1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熟悉之后回去自己办，能够把一个城市的人教好啊，这个城市全是好人，一家好人不行，而一个都是好人啊，我们在这个城市图文巴小城这13年我们自己做得不错啊，大家赞叹晋中学院都是好人啊，现在我们要扩大我们图文巴市全是好人啊，这个他们都知道，都有心来做，
有这个共识。

所以做起来不难。啊，图文巴士要是变成这世界上头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试验的一个点，真做成功了，会影响很大。啊，那么首先我们就邀请每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参观来考察，然后希望他们把这一边的成就写成报告送给自己国家做参考。啊，如果要想做的通通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学习。啊，我们这个地方接待协助他把示范城市做出来，道德讲堂做出来。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孔子学院很多，现在没什么内容，将来传统文化充实进去了，儒文化传遍全世界，好啊。啊，所有圣贤文化是一个文化，差别不大。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细心观察、研究、学习。啊，我们心目当中肯定的，全是在佛法讲佛的化身。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甚至尧舜禹汤。都是如来的化身，因为他们所说的、所教的都相同。啊，这些人没见过面，啊，没有通过信，啊，所教都是一样的。那这一样的是什么？信德。只有信德是一样的。啊，所以把人性、信。就是真心，把真心找出来，用真心用事，就是宇宙大同。啊，那不是一个世界，啊，不是一个银河系，是大宇宙。为什么？真心所现的，就这个道理。心现识变，我们不要识，把识放下，识是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之处统统放下，用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用清净平等觉，宇宙大同，宇宙同合，全是诸佛如来。我们走这个路子，这个路子很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有一桩事情给诸位介绍一下，好事。台湾地区听经闻法又更加方便了，有人发心成立一个阿弥陀佛多元文化教育台，画面非常清楚啊，希望诸位同学记住收看这个节目，大概这是成立没多久他送给我的，告诉我这桩事情，好事情啊！我们有多有一台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好事情，谢谢大家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

在教化众生。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很难相信。啊，一切诸佛都说这个法门难信之法，真的很容易去。无逆十恶，临命终时，一念神念都能往生。啊，无逆十恶在无间地狱，没有出头的机会呀。什么时候你才能开离开地狱？啊，真的是无量劫啊！但是遇到净宗就容易了。那地狱里有这些众生吗？有。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这个法门啊，临命终时心里不高兴，堕地狱了。啊，来生到哪里去？是最后一念。佛经上说得好，最后一念是十善，天道去了。最后一念是五戒，又得人生到人间来了。啊，最后一念是贪，贪财，贪名。贪色，贪佛法也是贪，都魔鬼了。啊，贪嗔痴慢，最后一念是这个东西，都是三恶道，愚痴畜生。啊，嗔跟慢是一类的。地狱啊，贪心变恶鬼也。啊，这都是我们要晓得的，知道一切万法相由性空，似有理无。啊，了解这一切相幻象，不要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底下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容易，有把握，真能去得成，不会空过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花开见佛，就开悟了。啊，这个悟不是自己功夫，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跟他老人家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你，你是这样开悟的。正如同四十八愿第二十愿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人，无论什么品位，从上上品到下下品，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法身大士，他们无始无明断干净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法子断，只有在那边长时间修行，让他自己经历长时间自然没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叫无功用道啊，

化身菩萨在那里感受。他们每一天干的工作，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的，不止千处，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大多数都有六道，都有十法界，六道十法界众生在那里受苦，跟你有缘，你就会有感应，你就会看见他，你就会化身到那个地方去度他。那化身有两种，一种是变化身，时间不长，事情办完了就走了；另外一种叫应身，应身是到那个地方投胎，事先投胎，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他投胎过来，啊，住世80年，讲经教学，啊，跟我们世间人完全一样，我们看不出来，啊，他也不会说穿。啊，度化的缘尽了，他就走了，这叫应化身。啊，临时来的，住几天的，一两个月就走了，那叫变化身。啊，宋朝佛门里头有个济公长老，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应化来的，你想他他就来了，你不想他他走了。啊，什么时候想他，求他帮助他就来，真帮助你解决问题，来无踪去无影。到极乐世界，人人都有这个本事啊，像观音像济公一样的神通道理，到十方世界去帮助有缘众生，等待他无名烦恼习气断干净，无名烦恼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入常寂光了，他的十八处不见了，他到常寂光去了，到常寂光才叫究竟圆满啊，证得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是常寂光啊，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宇宙无量无边，常寂光无量无边，那是真正的自己啊，我们要把它找到啊，找回来啊，这个假的要丢掉啊，这不是我啊。但我们这一生没有白过，这一生过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回归自信啊，但是从哪里下手？放下，彻底放下，连这个身体都放下。为什么？假的，所有一切生灭法统统放下，

有一桩放不下，可能就不能往生。这一桩事情，放不下的事情，临终的时候，他障碍你往生。啊，彻底放下是什么时候？天天要练，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不要以为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患得患失，是假的，啊，万缘放下，你就得自在了。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他彻底放下了，他成就了，112岁，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啊，记住要放下才能往生，想着你要带一点去不能往生，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一生无比的幸运，能够在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遇到净土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善本的最完整的本子，啊，依这个本子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叫极乐，这些苦全没有。这些苦是这个世界的，娑婆世界的。你要不离开，这苦有的受的，生生世世受不完的苦啊！啊，还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放下是智慧，放不下是迷惑。底下又说，又比恼名苦，我把它念下去，比恼名苦。苦发千流，明月无常，又男女一一等相，届时虚妄不实，故曰空啊。怎么看法？你就想到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他的报告，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全都是在念头，2240兆分之1秒，这样高的速度波动产生的幻想，没有一样是真的。不但物质现象是假的，精神现象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知道是假的，就应该要放下。啊，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念阿弥陀佛是真的。娑婆世界的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你不要怀疑，你一心念佛，你就能见到。啊，海贤老和尚透露给我们的信息，他多次见到极乐世界，
多次见到阿弥陀佛。啊，还有好几次见到的时候，求佛带他往生。他说佛不肯带他去，说他修行修得不错，要他多住几年，啊，给我们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多么难得了！啊，所以他开悟之后，完全是表法，做榜样给我们看，样样放得下。啊，他这一走，给我们所证明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好好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决定见佛，决定成佛，这就对了。啊，所以男女一义等相。虚妄不实，这叫我们放下情执。情执是最难放下的，晓得假的、空的，不是真的。纵上注解上面所引用的经论种种解释，啊，则鼻脑是苦，逼迫我们。生烦恼这苦，苦法千流，待缘而现，故非常。它是真的吗？它也不是真的。苦不是真的，它也是生灭法，也是原先就有，缘失掉之后，它就不见了。啊，遇到一个冤亲债主，苦啊！这冤亲债主离开我们了，啊，缘不现前了，这苦就马上就不见了，啊，所以它是待缘而现的。心法、色法皆如是。所以非常那么见有男女一义诸相，看到这些相，知道实无有，为我所见故也空。啊，既然为我所见，当然非我所主宰，所以说我这有个词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我能做得了主吗？我能做主，我愿意这个身体不老，年年十八多好啊，做得到吗？做不到。这就说明我们没有主宰，没有自由。这都是有苦啊。啊，底下讲着无我，求我不可得。啊，一切现象不可得。快速的变化了。啊，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完全不能体会。啊，那我说个比喻给大家听。现在我们看电视屏幕，电视屏幕一秒钟多少次生灭？100次，1%，我们就不知道了。看到好像是真的。那我们现实这个现象是2240兆分之一秒，
电视

百分之一秒，全是假的。百分之一秒是假的，2240兆分之一秒更是假的了。我这个身体，我环境上所有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你能看到这个，相上看到性，性上看到相，这叫明心见性。啊，那我们今天跟科学家一样，不是从定功上看到的。定功上看到，我们就有佛一样的受用。我们从经本上读到的，从科学上证明的，不是从开悟的。所以，我们虽然晓得，不得其用，它的作用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我们无量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但是有个好处，能帮助我们放下，我们不再执着了。这个好处用得得当，那就太好了。啊，什么最得当呢？用在念佛法门，万缘放下，一心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问题全解决了。这是无我，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想要怎样怎样，假的，大妄想，不是真的。我想要念佛是真的。就这一个是真的，除这一个，其他的，我想什么都是假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极乐国土，水深风深，戒严妙法。前面这一段风深啊，在前面的一段是水深，保持的水深，通通都在那里言妙法。往生论记云：凡身无身缘，微妙文殊法。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凡身是指清净的身，里面更深的意思是帮助我们觉悟，也就是这种声音能叫我们离烦恼而大彻大悟，这就妙了。啊，这个声音跟光一样的，佛身上的光遍照法界，叫常寂光啊。声音也是遍虚空法界，是微妙文殊法，十方世界人都听到。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没听到？我们的耳根被这个世界音声，这个音声叫声尘。你看佛用的这个字，把它比喻作灰尘，

任务。啊，被这种染物障碍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我们在此地能不能听到？从理上讲，难。为什么？阿弥陀佛的音声变法界，阿弥陀佛的光变法界，音也变法界。没有一样不变法界，我们是自己迷了，迷而不觉，没听到啊！啊，有人见到，有人听到，但是听到的时间很短暂，还没法子开悟。啊，香也是变法界，宝香啊，啊，通通都是能帮助我们开悟的。什么时候能闻到？什么时候能见到？什么时候能听到？我告诉大家，海贤老和尚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啊，可惜他老人家前年往生了。在往生之前，你要问他，你有没有闻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听到，他会给你点头。他会跟你微笑，他不说话，意思吗？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妙在这里啊！你自己心里去体会啊！真的明心见性了，是。他跟阿弥陀佛是通的，像有热线一样，随时可以通达。啊，佛教的表啊，什么时候来接到往生？应该是接约定。即使你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你看到这本书了，佛就来接引你往生，越好的嘛。那么送书给老和尚很难的，太难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老和尚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怎么可能有人送书给他啊？那偏偏就有这么个人啊，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看他带了一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啊？”他就说：“这个书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他一听到这名字，欢喜得不得了。啊，好像天天在等宝贝，宝贝现前了。赶快回去，穿袍大衣，把他最喜欢的一件袈裟披在身上。然后拿到这个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这个老和尚身边人说，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老和尚很随和，从来没有主动要求照过一次相，没有，这一生只有这一次。啊，照相完了之后，高兴。第三天就走了。啊，走之前还干活，真正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啊。

表现得好啊，啊，自己本分事情做得干净利落，啊，晚上往生的，白天一天在菜园里工作，在平地，啊，浇水拔草，啊，照顾大菜园，晚上走了。他都没有休息一天，没有跟人家聊聊天，没有。啊，别人统统睡觉了，他晚上念佛。啊，什么时候走了，没人知道。第二天发现，啊，所以真有人听到，真有人闻到宝香，真有人见到佛光。啊，论著谭鸾大师的注解，啊，解释什么叫微妙，出有而有叫微，出有者呢，出三有也，这个就深了，啊。微妙的意思啊，微妙是超越善有，善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出善有，出六道轮回，最低的境界是阿罗汉，这叫出有。论著又说，无余故非余界，十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啊，他没有余，余断了啊，七情无欲断掉了，财色名食睡无欲断掉了啊，所以它不是欲界。地居呢，非色界。它住在哪？住在地面上，所以它不是色界天。色界天是住在空中。啊，有色故，它不是无色界。这是什么？超越三有。啊，净土非三界所设，出于三有啊，故曰出有。出有而有，微也，微妙啊！啊，这个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欲没断的是欲界啊，不能住在空中啊，住在地面上这是凡圣同居啊。啊，有色不是无色，把我们这讲清楚了。那么净土呢，非三界所设，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不是这三界，能体会得到的。出于三有，所以叫出有。而有者呢，净土之有，以一尘怨海而有。净土真有，不是没有啊。它不是生灭法，
利益二品，有无两品，都说不上，超四句。啊，四句是有无非有非无，出有而有，故曰位。又说，明能开悟，这是没有。啊，明者无法之矣，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楞伽经说的。啊，一切事物都有名，有个名字，都有相，耳可闻，这叫名。眼可见，那叫相。闻，这是讲我们这个世界，闻物体之名，便先浮现其相。这是我们六道众生里头的现象。听说名，马上就想到相，那心里就想到相，这就不像染物了。宝树说法不离名相，一名能令人开悟，故称为妙啊。如是微妙法音，故使闻者能悟深远。不但开悟，他悟得很深，他悟得很广，圆就是大啊，广大。水深风深都能言妙法啊，你要听到都能开悟啊。底下彼得妙相，请看经文，流布万种文雅德相，其有闻者，尘劳苟息，自然不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下面这一段，先风松妙相。像随着风，也变法界虚空界啊，流布万种文雅德相，闻者何也？闻何？善者良也，好雅者。正义啊，你看看这个标准，现在叫文艺表演啊。夫子说由于义啊，这就是过处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有着闲情逸致来欣赏这些艺术表演，但是这表演有内容的。中国艺术表演就遵守三个字的原则，叫思无邪。你看了听了啊，接触到了，不会让你有邪思，不会让你有不善的念头，有不善的举止行为，这个艺术可以欣赏啊。像中国过去京剧啊，地方戏剧

啊，杂耍说书啊，都能够遵守俗语。那现在的艺术表演、电视、电影、网络，全是诗、笔写，不是物，必定是写的，所以把人教坏了。啊，古时候中国这艺术是把人教得正直正洁。啊，你看那个结果都是好的。啊，结果一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都与因果相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提醒你，啊，最后提醒，啊，所表演的一定遵守四无邪，极乐世界是的，极乐世界确实四无邪，你看，温，温良，雅。雅正啊，这种德相香气摄人很适合叫闻啊，也就是说他都能够显示中道，不超越也不能不到，啊，点到为止，啊，这很有余味也。简，简是简便，爱染香，啊，简爱染香，不是。让你闻到这个香啊，生起爱染这个念头，不会生染，这叫雅。使人立爱染之香，这叫雅。啊，念老用个刮胡，给我们简单说出来了。又以香居万德，故能使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喜，这种香让你闻了不生烦恼，不会引起你烦恼，不但有这个好处，更好的好处是让你烦恼不会起心邪思染污的念头都不会生起来啊，尘劳烦恼的意念叫你不生烦恼，烦恼喜怒哀乐都是烦恼，烦恼的这两个字含的意思很深很广啊，尘劳是烦恼的意名，详见前注啊，垢习，垢是染污，习是习气，烦恼的习气叫垢习啊，所以底下说垢，那烦恼之误会啊，习是习性，就是习气，尘劳垢习染污心性。我们就是用这三样东西害了，所以极乐世界的光明说法啊，宝香妙音，我们都得不到，看不到，听不到，闻不到，啊，极乐世界这些都是变法界虚空界。从理上讲，我们真的都能接触到。为什么接触到？是我们自己把自信迷了。

迷得很深，迷得很重。啊，极乐世界虽然没有舍弃我们，啊，无量的功德，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受得到的，啊，是我们自己糟蹋了自己。不能现前，那么我们如果是道极乐世界，今为德相所寻，于是自然不起啊，这一些烦恼习气自然不起。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到一定的程度，就接触到啊，谁接触到了？海贤老和尚圆满接触到了。他是不是到极乐世界？没有，他在我们这里啊，极乐世界那里放光，他看到了。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他听到了。啊，极乐世界这些暴风，这些风啊，吹的这些香，他闻到了，风他感受到了。要什么条件？事业心不乱，条件就足足了，何况是理业心不乱。事业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啊，地位跟阿罗汉相等，生方便有余土啊，能生方便有余土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界极乐世界所放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这能感受得到。如果是理业心不乱，那就更不必说了。啊，理业心不乱的人，随时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老和尚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常住在这个世界表法。等于是尘缘再来啊，他不是凡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感受到是苦，他没有感受苦，成天劳作，他不知道劳作苦啊，待人接物，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满面春风，和颜乃雪。所以这个老和尚，没有人不喜欢他，男女老少都喜欢亲近他，菩萨化身。啊，所以极乐世界弥陀说法，众生说法，花草树木通通都做佛事，都能帮助一切众生，不但帮助极乐世界，帮助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两个世界常常比较，我们选择哪一个？

啊，选择好了，就得一门深入，长时寻求，要真看。啊，身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忘了报父恩，报父母恩，报尊长恩、师长恩，报众生恩，怎么报？自行化他就是报恩。啊，老和尚往生做出这个榜样，总报了。为什么？多少人看到信心升起来，愿心坚固了。啊，这叫真正报佛。啊，真的劝人，帮助人往生极乐世界，这报恩。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深得妙处。请看经文：风处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啊，这是真妙了。啊，什么出身呢？风，风吹在身上。啊，我们看注解，这第三明说明风的妙处，得风出体，自然安乐和谐。调心摄意，故曰安和调摄。啊，我们这边也有风啊，风没有这个德，没有这样的好处啊。啊，德风出体。在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有，很少遇到。啊，自然安乐和谐。调心。心安，啊，这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不一样。念佛的人才有，真正求往生的人才有。啊，求往生还舍不得离开此地，就没有这个现象。啊，强烈的愿望求生净土，我们这个地方起心动念要记住，阿弥陀佛通通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他的是我们有障碍，他没有障碍，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他清清楚楚。佛知道，菩萨知道，极乐世界花草树木都知道。我们真干，他也就真的会戒烟。啊，我们。半信半疑，我们对世界贪念，它暂时不动，让你慢慢，你还没成熟，成熟再来。啊，随风吹在身上，平安、和谐、
非常舒适。啊，舒适到什么程度？下面是其乐譬如比丘得灭尽定，灭尽定是什么？这是佛学的名词，灭尽定又名灭尽三昧。下面说出来，乃灭尽六识心心所之禅定，不还果以上的圣者，若遇此定，此业落入漏尽缘所生。啊，灭尽定是禅定的一种。啊，他是怎么修建的？是灭尽六识，第六是意识，是分别。啊，心所，它有与它相应的51个心所，在80，相应心所60是最多的。可以说圆满了，心所法总共只有51个。啊，你像80心王相应的5个心所，60、51个心统统相应。啊，这51个心所跟60佛住了。我们讲不动心不起念，这个禅定叫灭尽定。灭尽定是什么地位？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啊，在这个禅定功夫，就是阿罗汉，就是辟支佛，6种神通具足。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灭尽定得的叫漏尽通。啊，所以底下有不还果以上，不还就不再到人间来了，阿罗汉就不来了，他住在四圣声闻法界。啊，他不到六道来了，永远脱离六道了，叫不还。啊，声闻缘觉证得。啊，入于之此定，也就是落入漏尽愿所生，48愿有这一愿，落入漏尽，啊，见思烦恼断了。那么他还有的就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他往上提升就是菩萨，在菩萨这个阶段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破无明烦恼，无明烦恼一破，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往生到一真法界。如果修其他的法门，往生到华藏世界，释迦牟尼佛的一真法界，啊，十宝图。念佛的人生极乐世界，十宝图。

十八图，实在数也是一不是二，生到娑婆世界、华藏世界，跟生到极乐世界是一处二名啊，所以。

十八图，极乐十八图就是华藏世界啊，所以一真一切真，这句话说得很好啊，所以我现在也常常有这种概念，所有宗教里的天堂天元都是华藏世界，名词不一样，实际上一个地方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是一个一尊佛化身来的啊，就像观音菩萨普门品上所说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其实一个人真的变法界虚空界万物给我一体，这个认知很重要啊，认知一体你自己还会伤害自己吗？不会了。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千真万确的事实，谁见到了？佛见到了啊，你真见到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这一段经文所说的也包括在四十八愿落如漏尽云，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到底怎么落？想漏尽，烦恼通通断干净了啊，见思烦恼啊。后面这一段是下文，下文风吹花去，而且妙色，非花如雨，故称花雨。下名花雨功德，这是极乐世界，也是殊胜无比的现象。那这个世界，风吹花雨，吹的什么？吹的落花，花瓣落下来，风一吹把它排成图案，非常之美，这不是人工，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自自然然排成图案，整整齐齐啊，你可以在花上走路啊，像铺的地毯一样，花地毯一样啊，妙不可言啊。那么也在空中，这个花瓣飘在空中，像雨一样从下往下落，叫花雨啊。这个雨是落下来啊，是花落到地下之后就不见了，就没有了，没有把地上染污啊，干干净净啊。那么如果在于风吹这些花絮的话，就变成地毯花毯啊，不想要它的时候干干净净全没有了，一切随人心念，随人的意愿啊，不需要清洁工人，也不需要自己劳动啊。极乐世界想吃饭，那饭先在面前啊，不需要煮饭的人，不需要工作的人，他就在面前吃完了，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干干净净啊，不必自己去劳动，这个生活才叫美满，才叫乐啊。还要人工处理或者自己去劳动，这不叫乐，这叫苦啊。极乐世

世界身体金刚不坏身，没有听说生病，没有听说伤风感冒的。极乐世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医药啊，而且过过无量寿，寿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刚刚去的是有量的无量，到那边成佛了，无量的无量，有量的无量跟无量的无量接轨了，是一体，真是无量寿，不是假的。这个地方，诸位同修都想一想，能不去吗？啊，有一个同学问我，他的愿心发不出来，他相信，不怀疑，发愿求生净土的这个心发不起来，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回家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千遍，愿心就发起了。真正的好处你还没有体会到，一千遍念下来体会到了，你那个愿心永远不退了，你就会正感了。这真叫一了百了啊！这个法门这么简单，这么殊胜，再也找不到了。保证你成就，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啊，黄念老的注解，那就是加持这部经典。啊，帮助你很容易的体会到，你信心才会去做。啊，愿心坚定，这一生圆满成就啊。那么底下第四段，眼得妙色，啊，眼所看。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我们明天继续再学习。这一大段都说极乐世界的美好啊！啊，看到能不动心吗？能不想去吗？啊，哪一个诸佛刹土也没有极乐世界好啊！我们要感谢感恩释迦牟尼佛啊，把这么好的地方介绍给我们啊，还劝导我们下定决心求生净土啊。今天就学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02页，702页倒数第二行，根四，言德。

藐视啊，请看经文。佛吹七宝灵树，飘花尘絮，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陀罗尼。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彼国得佛，有诸妙用。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风，无比的微妙，我们无法想象。啊，经文里面这几句，这略述。啊，有哪些妙用呢？手乐、吹舞、吹音、言说妙法，啊，前面说过，风吹，像宝树，啊，树叶互相碰撞。会出音声，啊，像我们风铃一样，那风铃没有办法跟它相比。风铃虽然是同做的，极乐世界的宝树，众宝所成，啊，音声之美妙，无法形容。不但它出音的，他言说妙法，啊，你仔细去听，风吹树，树叶、树枝、花朵在说法，啊，说什么法？你想听什么法，他就给你说什么法。啊，你想听华严，他跟你说华严；你想听法华，他跟你说法华。妙极了！啊，我们两个人在树下，我想听华严，你想听法华，个人听的一点没错。啊，互不干扰，这妙。啊，次月随风散香，这前面念过的，闻者清净。啊，风吹里面宝香，宝香从哪来的？从树木花草来的。啊，树木花草都放宝香。啊，闻到这个宝香，心地清净。你看，不生烦恼啊。我们这个世界有香，很多都是人造的，啊，化学制造的。闻到之后会生烦恼，啊，什么烦恼？喜欢，喜欢是烦恼；厌恶也是烦恼。啊，不喜欢，啊，让你闻到之后感动情绪。极乐世界不然，极乐世界闻到这个香味，心地清净。那么三天呢，得风出生，落同灭尽。啊，风吹在身上，
感觉的舒适，如同阿罗汉住灭尽定啊，是的，随风送花，遍满国土啊，风吹的花瓣落在地下，自自然然聚成图案，美不胜收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图案？铺在地下的这些花瓣，它就组成图案啊，遍满国土，风随人意，音声随人意，花瓣随人意，遍满国土，极乐世界大，无穷大，没有边际，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地球，面积可以计算得出来。啊，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现的，凡是称心都是无量，无量无边的，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说清楚说明白啊，这是极乐世界。啊，风吹宝树，一花光色，啊，花的色颜色，花所放的光，自然汇聚，青黄赤白，遍满七国。啊，这是放光，啊，这个光里面有颜色。啊，有彩色，啊，也是自然汇聚，啊，调成种种不同的图案，也是遍满国土，极乐世界美不胜收啊！故经云。飘华尘去，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随色次第而不杂乱。啊，这佛家经上告诉我们的，有无一本。啊，这个经文上吹七宝树，借作无音声。无音声是中国古时候的音乐，无音，宫商角徵羽，用现在的话说交响乐。啊，风吹宝树，声音是在演奏交响乐啊，一切宝树啊，悉覆其国中，七宝，其不是数字，不是七种，是代表啊圆满啊，七的意思是四方、上下、当中。这只是圆满，圆满那就无量无数啊！那说明极乐世界是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美不胜收。

不但美，它微妙。为什么？它能说法，它能帮助我们断烦恼、长菩提，能帮助我们得清净心、得平等慧啊。如同经上所说，必定成佛啊！十二愿定成正觉，这必定成佛。佛菩萨的教诲，咱不说，环境里面，大自然的环境都能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的成就啊！阿弥陀佛修集的功德，所发的四十八愿是为我们，为谁？为那些相信的人，发愿求生净土的人，是为他们，他们统统有份啊！如果我们能相信，我们能发愿求生净土，我们也有份。

我们再看下面无一本的后面两句，戒三佛戒诸菩萨阿罗汉上啊，全都有啊。树花，这下面是念老说的，应风从空散扬，供养神众，如天于化，遍布佛土。每一关到基础，啊，有情诸佛如来，菩萨声闻，还包括天人，啊，这是有情大众，啊，遍布佛土。往生论里面说，宝华布地有两种殊胜，第一妙色殊胜，飘化有序，它有秩序，它不是乱来的啊，跟我们这边风吹树叶风吹花瓣不一样，我们这边是没有秩序啊，乱成一团啊，洒在地面上啊，地面上不干净，还要把花把它扫除啊。极乐世界的花有秩序，铺成花毯，像我们的地毯一样啊，自然组成图案，让每一个人看到称心如意，都生欢喜。啊，这两种殊胜，第一种妙色殊胜，飘花有序，异色成趣，青黄赤白各随其类。啊，故曰随色次第而不杂乱。啊，宝花布地如图如景，图是图画图案，啊，景是锦绣，这种用作比喻，种种光色遍满佛土，是为色妙也。极乐世界人，我们这边六根对五尘境界，极乐世界五根对的是妙色的境界，不一样啊。二者呢，妙粗殊胜，经云柔软广切啊，光是指上面所说的色光无量，切是指花枝洁净啊，干净，一尘不染。柔软是指妙处啊，我们从上面走过，就像这个柔软的妙处，就像哆罗蜜，哆罗蜜是梵语，道宣律师说草木花絮啊，草木花
结成的，像棉花一样。啊，棉花结成絮，蒲台花、柳花、白杨花、啊、白蝶花等絮是也。取细软的意思，啊，取这个意思。这是说的妙色。我们再看下面第五段，再显妙处。啊，处是身，身体接触，这叫妙处。你看，足履其上，啊。这个佛菩萨、罗汉都不穿鞋子的啊！古印度佛陀在世啊，足底下没有鞋子，都是赤脚。所以这个足在花上行走，莫甚是指随足居矣，还佛入足。这个花是软的。莫使它软下去了，啊，四指这么厚，啊，这么厚，四指，举足触花，花界平整如素，它有弹性，这花有弹性，我们就提起来的时候，它下面就平了，踩下去之后，摸下去四指，啊，举足触花了。啊，它就平复，花界平整如初。故曰：随足居矣，还佛入足。这是我们身体，啊，脚底踏在这个花上面，啊，接触在花上面，它柔软的，让你感到非常舒适。那下面第六段，六识华语，极乐世界实际上它没有时间概念。为什么？它没有昼夜。我们这个世界有昼夜，啊，昼夜是我们依靠太阳，光完全是靠的阳光。地球面对太阳。这样半面啊，这时候有白天，背着太阳的这一半呢是夜晚啊。那么地球就自转24小时一周，永远没有停止在空中旋转。我们这个永远是形容词啊，有没有不转的时候呢？有。什么时候？这个星系爆炸了就没有了啊，太阳系会爆炸，银河系也会爆炸啊，正如佛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真的，是假的。它的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有一段，不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发性身，是自性所变的，不是法相。心性没有实变，我们这个银河系有星线识别啊，极乐世界有星线没有识别啊。那我们这个世界
每一个佛国土都有四土，四土里面常寂光是共同的，常寂光是法身，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是一切现象的根源。慧能大师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这个这一句就是说的本体啊，他自信是本体啊，心性识变，识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真心能现能生，妄心能变，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真心能生的，生的是十报土，十报土没有生灭的现象，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跟极乐世界的十报土完全相同啊，十报土有影现，没有生灭，他遇到缘他就现，他现不能说他生，他不现的时候，缘没有就不现了，不现不能说灭，他没有生灭啊，这是十报土。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土都是十报土，所以佛在说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圆满证得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是什么人证得的？法身菩萨啊，像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描述的最好，只用了20个字，五句话啊，性是清净，本自清净，它是不生不灭啊，本不生灭，

自具足，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学佛要不知道这一句话，白学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具足什么？《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就是本自具足的。跟如来同样的，如来是明心见性，成佛了，证到究竟果位了，化身如来。跟如来一样的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能，无量无边的相好，通通具足，没有一样不具足。我们这个宇宙里头，你能所能看到的东西，通通都是自性本自具足。那我们本自具足的是迷失了自信，不能现起，不得受用。但是你要想有受用，今天科学技术发达，行不行？不行。科学技术不是家珍，不是自己本有的。是有情众生，这个有情众生包括六道轮回。六道里面讲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众生他们制造出来的。不是自性变现的，是要靠人，像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向外求的，不是向内求的。如果向内求，那就是六种神通，障碍去掉了，它自然现前。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修行真的出苦，或者是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初心位菩萨跟小乘出苦是同一个理论，就是把五种见惑断掉。我讲放下吧，真放下了，天眼通、天耳通就现前。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有天眼、天耳，为什么不能现前？被执着障碍住了，我们有执着这个念头，这两种神通不见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念头放下，它就现前，它自然现前。为什么？那是自信的本能，本自具足的功德，它永远不会失掉的。把障碍去掉就行了，再向上提升，断惑真正了，五种见惑断掉真足果。那么二果、三果、四果是要断四惑，四惑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这个要分品数的，也就是功夫浅深不一样。二果浅。但是他要是真正证得了，
他没断干净的，他浅了，又有两种神通出现了，他心通、宿命通。啊，他心通，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宿命通是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事情知道。啊，能知道过去，能知道未来。啊，但是是有限度的。啊，你像这个二姑。啊，他这个能力也不过只能够知道几十世。啊，能量是恢复了。啊，几十世以前的事情知道。啊，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他怎么会不清楚？啊，这两种能力恢复。啊，三国地位更高了，阿那含。啊，正的第三国又有一种神通出现，神足通。神足通是飞行变化。啊，他的飞行你看不到痕迹。啊，有这个神通方面呢，安全的，不会出事情啊。啊，我们从此地要到美国去，念头一动，人就到了，身体就到了，不需要飞机这些工具，不需要啊，他就到了，而且非常快，念头才动就到了。为什么？在定中啊，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是距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通通就在当下。啊，心里想美国，人就真的在美国。啊，想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人就在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本事啊！啊，四果阿罗汉。漏尽头，漏尽是什么？尽是烦恼断干净，断干净，清净心现前。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就清净现前，四果阿罗汉。他们这些人从初果到四果，念佛往生都是生。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里头有九品，啊，他们功夫前身，他生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他还有尘沙烦恼没断，所以他心不平，啊，无明烦恼没断，所以不救。经题上还有两个字，那平等呢？平等是菩萨证得的，比阿罗汉高。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分别；菩萨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功夫深了。啊，菩萨品位。啊，你看原教，再从原教说，是住，就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生十报庄严土。不但他脱离六道轮回，他脱离十法界。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没有脱离十法界。啊，他在十法界里声闻法界。上面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一些都是十遍的，
所以阿赖耶作用很大，不在小处啊！啊，设法界是阿赖耶变的啊。那破了无明呢，他就脱离设法界，设法界就没有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六道是虚妄的，梦中之梦。这个梦醒过来是四圣法界，四圣法界依旧是一场梦，这个梦醒来才到一真法界。啊，一真就是十宝图。啊，修八万四千法门修成功了，他们到华藏，华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啊，往生极乐世界，那是生弥陀如来的十宝图。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们怀疑断掉了？断疑才生信，那个信是真信呢、啊，跟阿弥陀佛有感应，带着疑惑跟佛菩萨没有感应。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疑是障碍，障碍我们见不了佛，也障碍位次不高的菩萨看不到我们啊！法身大士就没有障碍了啊！所以设法界里面的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他见不到我们了，我们见不到他，他也见不到我们。可是法身菩萨，我们见不到他，他见到我们。那么极乐世界特殊，极乐世界不但是化身菩萨见到我们，连凡圣同居处的人道都能见到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为什么能见？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啊，我们这个本子，四十八愿第二十愿。有一句话，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重要啊！阿惟越智是什么？法身菩萨。换一句话是，往生极乐世界，有没有阶级？有。虽然有阶级，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阶级。可是在极乐世界待遇是相同的、平等的，这个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我们为什么求生极乐？就为这个啊，极乐世界是平等，人天最容易去啊，无逆失物，临终幸愿持名都能往生，这是第十八愿。所以古大德说弥陀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最真实。为什么呢？普度众生，没有分别，无逆失恶都能往生，这还得了？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咱们干什么坏事他都原谅啊。可是你自己要真正忏悔，后不再造。

临命终时一心专求阿弥陀佛，其他的念头统统放下，决定得生。啊，最容易成就啊，不必断烦恼啊，回过就能往生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千万不要把这一次的因缘错过。一定要抓得牢牢的，抓紧的，非去不可。啊，所以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就是无逆时卧去往生的。我们这里的人起心动念，他也知道。为什么？他虽然不是自己亲证阿惟越智，弥陀本愿加持他，他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你无逆时卧这样的人死了之后堕无间地狱的，这样人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我们这才放心了，死心塌地靠近阿弥陀佛。啊，别人讲什么我们听他的还是听佛的？他是凡夫，他胡言乱语，怎么可以相信？啊，经典是佛所说的，这部经是汇集，啊，五种原译本汇集成功。有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说经不能汇集。啊，汇集是犯戒的，是错误的。啊，难为弘历法师为我们做证明，他收集了许许多的资料，啊，来辨别。汇集佛法到中国来最初翻译的就有汇集本，啊，所以汇集是正常的，啊，汇集有规矩，一定要以原译本的文字，不能改啊，这是机会。那么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他用了10年时间，确确实实里面每一个字都有根据，都是原译本的字，没有改动一个字。负责人。啊，小心谨慎的，重新把它编排。啊，用的是原来的字，原来的句子，没有改动。汇集的好啊，真正跟原译本没有两样啊。啊，读这个本子。把五种原译本全都念到了，啊，你要不用这个本子，五种原译本很麻烦，分量太多了，啊，老居士为我们整理，弘历法师、海贤老和尚都为我们证明，这是真经。不能怀疑，怀疑是你没有福报。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你看看，每一句
两句你就看到有个挂壶，写的什么？经论。这两句从哪来的？啊，他用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他是集，也是集解。

谈何容易啊！我在北京跟他见面，看他小房间里头一张床铺，啊，一张书桌，书桌还没有我这大，啊，只有我这个一半大。旁边堆的书，啊，堆得很凌乱，堆了一大堆，那是什么？就是他用的注解的参考书。我很佩服，我说你从哪里找来的？许多是佛友替他找的，送给他的，佛菩萨加持啊。我们收集不到那么多啊，这么多的典籍，他每一步都用上了啊，所以这个注解是193种参考书，

正见，那没话说了。老居士也是知道，现在人供告我慢。你是个在家居士，你有什么资格入经？肯定有人批评他了。所以说他用经来注经，用论来注经，用祖师大德注经，这句话都有出处，你要找去找他们说明真知真见。师徒两个人都负责禁止汇集经本，汇集注解。为什么？为末法九千年净宗得度的根本呢。大经注解就是大论了只要我们真正相信，信受奉行，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受到阿弥陀佛的关怀。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些菩萨挂念呢，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话，千万不能迷惑，不能退心为什么？这样才能得到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加持保佑你。你要是怀疑退心，这加持不上，损失就大了。

我们看末后这段，六十话语啊，六十是比喻我们这个世界一昼夜，极乐世界没有昼夜，它那里是光明世界，没有黑暗。光从哪里来的？身放光，大地放光，树木花草，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放光。为什么？它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就是大光明藏，自性就是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啊，极是清净不染，光是光明，普照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

他光中里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这个眼有障碍，六根都有障碍。什么障碍？佛说得很清楚，见思烦恼障碍，尘沙烦恼障碍，无明烦恼障碍你，所以常寂光在你面前，你看不到。啊，现在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光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波动，光波不一样，我们肉眼只能看到当中一段，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啊，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点，啊，长寂光不是我们这个眼睛能看见，啊，我相信他是把所有一切光明都拿在其中，啊，那只要我们放下执着。出国许多话，能不能见到佛光？偶尔见到，机会比我们多。啊，那么阿罗汉更不必说了。啊，阿罗汉可以说，他心里想见光，他就见到。为什么？见思烦恼断了。见思是最严重的障碍，啊，菩萨的障碍比阿罗汉轻，啊，他有分别，他把分别断掉了，那就能到常寂光了，啊，到常寂光就可以说他在常寂光中。啊，十报图是常寂光变现的，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万法就是十报图。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实际上是阿赖耶变的，心能现，阿赖耶能变，把常寂光变成了十法界，变成了六道轮回，是这么回事情啊！啊，那么佛告诉我们，恶鬼道见不到光。啊，还能看一点，就像黄昏一样，啊，像满天的云彩一样，云彩把太阳遮住了，还是有一点光线，不是很亮，啊，若有若无，鬼道就是这种情形。啊，他还能见，但是地狱道就完全黑暗了。啊，地狱道看什么光？火光，那个火是烧身体的。啊，所以八寒八热，啊，八热里头有光，八寒里头没有光，那是冰冻。啊，这些物理现象是从心里生的，心地光明就能够跟佛光相应，心地不光明，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他怎么会有光？他怎么能见到佛光？啊，那我们就晓得
心地正大光明的人能见佛光？有啊，历史上有记载啊。啊，真有这种人呢，常常见到啊。啊，真修行人就更多。啊，但是他们见到了，他不说。啊，为什么不说？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别人欢喜，招人毁谤。啊，你说你见到，为什么我没见到？他也没见到。说你妖言惑众。啊，不但呢，你没有帮助他，你还要陷害他。啊，他毁谤圣贤，罪过很重啊。所以不说，不说是爱护众生，不让他造业。啊，道理在此地。啊，不是隐瞒，不是欺骗。啊，教你一种方法，你好好修，修到清净心现前，你就见到了。啊，所以这是讲的时节因缘，在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昼夜，所以说六凡就是六凡六次。啊，我们这个时间，古印度把每一天分作六个时辰。啊，白天叫初日分，日是太阳。中日分，后日分，三分，啊，三时，夜晚也分三时，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所以昼夜叫六时。啊，那我们中国的时辰刚好比它小，中国用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现在我们用的是外国的时辰，啊，不是用中国的，在民国初年还用中国的，啊，现在用外国的，外国的比我们更小，所以叫小时，啊，分得更小，啊，白天十二个小时，晚上十二个小时。啊，所以印度的是一时是现在四小时。啊，中国古时候时辰一时是现在两小时。佛讲经在印度，所以就用印度时做比喻。啊，说是六凡日华，啊，六次日华。一切阿弥陀经，啊，你看引用阿弥陀经的话，昼夜六时，于天满头的话，啊，阿弥陀经上所说，啊，叫昼夜六时，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叫六时者，这里说的，晨朝，就是初日分，日中是中日分。日末是后日分，啊，这叫三时，啊，初夜、中夜与后夜也，晨朝与华，过是时候，其华自没，啊，是时是中午，中午饭吃完之后，华就没有了。花没了，大地清净，更欲兴华，兴华又落地了，

世界，地上铺的这个花毯，我们叫地毯呢，常常换了，一个时辰就换一次，美不胜收啊！啊，你看看哪一家的这么富贵人家，那个地毯一天换三次的。啊，要说富贵，你可以说我的富贵地球上没有人能比啊，你拥有几十亿几千亿的财产比不上我，我家极乐世界提起一样东西超过你多少倍呢？啊，我们要肯定自己是极乐世界的人。那我们到这边来是干什么的？是来度众生的，是来给众生做好榜样的，是来表演表法的，这就对了。用这种心主事，没有一个不往生。那决定的生净土。事实真舍之时，即日中之无时啊，所以佛陀在世，出家的比丘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饭，什么时候？中午。啊，过中就不是。上午早晨出去徒步啊，徒步不能说偷到了，一面走一面吃饭，那个叫犯威仪，那人家看到笑话你啊，这个出家人贪心啊，不守戒律啊。到哪里吃呢？回到驻扎的地方啊，多半都在树林里头，你回归树林跟大众在一起吃饭啊。怎样呢？把脱的饭统统汇集在一起，你吃多少拿多少啊，多下来的供养出生啊，不留的啊，这是佛所定的规矩，世间人看到尊敬，没有贪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出家人呢、出家人所过的生活是真正的共产党。你看一波饭都是公的，都不是私吃的，跟大家拖不拖在一起混合在一块啊，自己吃多少拉多少，这不是共产党吗？没有私财啊，释迦牟尼佛没有盖寺庙啊，在什么地方休息？树下，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这出家人生活啊。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就过这种生活，一直到老，79岁过世。过世在哪里？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子底下啊。佛门弟子有宫殿居住，那是什么？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中国帝王做佛弟子，佛是帝王的老师，中国人讲孝道，
孝亲尊师，哪有学生住宫殿，老师在树下一休，那怎么对得起老师？啊，自己物质生活非丰富，怎么可以叫老师出去托钵去讨饭？这个要被中国人骂死了，不会原谅你啊！所以佛很随缘，也就很顺众生，在中国居住的地方是宫殿，皇上给建的。啊，出家的时候有供养，啊，不要吃就突破了，啊，日中一时还是保持，啊，不过重，啊，也是。这通情达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佛是圆融的，决定没有执着，啊，所以他能够顺应，尤其是佛讲经教学，啊，他的教学的理念，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佛用的是本土化、现代化，所以佛法大家喜欢，啊，传播得很快，啊，虽然是传播得很快，传到中国，是佛在佛灭度后1000年。啊，才传到中国，到中国来了，看到中国的文字好，比梵文好，啊，所以大乘经典全到中国，完全翻成中国文字，啊，原本呢，一本也找不到了。我为这桩事情初学佛的时候请教老师方东美先生，我说为什么原本一本都找不到了，老师告诉我，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人不一样啊，古时候中国人很自豪啊，确确实实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中国文字比梵文好，为什么？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我们说话的音声的时候会变的，过一两百年的完全变了，你就不懂了啊，要时时没事，每一个朝朝代代都要有人接跟老师学，再把它传下去啊，是用耳，是用音声，这个有一定的困难，如果没有老师了怎么办？佛法就灭了啊！中国文字不怕，中国文字是表意的，不是表音，中国文字是叫你看的，不是用耳朵啊，叫你看的啊，每一个文字都有很深的意义在里头，外国没有，外国文字完全没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在欧洲看到欧洲300年前写的这个文字留下来的作品，现在一般人看不懂，这就说明是这个文字不是很好的文字啊。中国你看看，3000年前写在甲骨上，写在钟鼎上，现在都认得，都能懂得它的意思，什么原因？它用看的，
不是用耳朵，不是用口说的，

不是用耳听的，是用眼看的。啊，这个能传得长久啊。所以把大乘经全部用中文写过来之后，意思审查没有错误，那文字比从前更好，那个可以不要了。中文这个取而代之，传到千年万年万万年都不会改变。所以全世界每个国家族群好的东西要流传给后世的，通通要用中国文言文书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的确是有这个愿望，希望二三十年之后，全世界人用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那我们要把这个文言文的好处，西方人有一些学者，我知道的大概有10个人的样子。啊，对中国文言文赞叹到五体投地啊！啊，认为这是全世界人的需要。啊，言语没有关系，怎么变这个拦不住的，文不变，就文言不变。语言可以变，啊！今天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就是古时候那些小国家的国语啊，啊，现在还流传，没有关系，啊，通用的文字用文言，所以文书要用文言，啊，国家的政令要用文言写，不能用白话写。啊，读书一定是读的是文言，你才能够懂得古圣先贤的智慧，古圣先贤的高明。啊，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这个平字，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不是武力侵犯，不是政治统一，不是的。啊，夏商周天子是不是统一天下？不是，天下没统一。啊，每个国家还是每个国家，什么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啊，书写统一了。所以周朝800多个诸侯，就是800多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都是独立国，啊，都是主权独立的，啊，周政治办得最好，大家共同向他学习，尊他为天子，啊，以他为老师，有的困难不能解决，向他请教。啊，他来指导，不是武力，啊，不是政治，啊，所以现在世界有许多国家看到中国起来了，害怕。啊，为什么害怕？过去19世纪的时候，20世纪的时候，欺负中国人。啊，现在中国人起来了，怕报仇啊。啊，中国人会不会这样做呢？不会。但是他们心里想的，他真是这样想。为什么？如果是他，他报仇。啊，中国人，中国人不会报仇。啊，所以我们在国外，遇到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分析给他听，你看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人没有报仇雪恨的。啊，中国人讲伦理道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人用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对待天下众多的国家。

0: 所以中国统一全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经济贸易，不是科学技术，是什么？群书治要。现在我这里有这边有一套《群书治要》，这部书。 唐太宗编，《大唐帝国》《太平盛世》就是这部书造成的。啊，从皇上、文武百官通通学成。啊，用什么齐家？群书治要。用什么修身？群书治要。用什么治国？群书治要。用什么统领全世界？群书治要。 现在群书治要印刷出发达，大量的来印送，让全世界的人都学习，这就统一了。啊，所以文字要用中国的汉字，要用中国文言文。啊，这个东西统一世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过到好日子啊，一生都能过得快乐。 清净圆满，这是真的啊！古时候没交通啊，没有资讯，所以圣人。 佛菩萨不得已，要在某一个族群、某一个地区现身说法，教化众生呐！啊，中国人相信圣贤，佛菩萨在中国现身，就以。 圣贤身出现在世界啊！印度人信佛，相信佛菩萨，佛在印度就现佛菩萨身份啊！其他宗教在欧洲大陆。 啊，你看看，现摩西的身，现耶稣的身，现真主身，现上帝身，现天使身，不一样。啊，说出许许多多经典，帮助众生。 利苦得乐啊！今天我们得到科学的便利，交通问题解决了。从前从中国，我们说上海出发吧，啊，到欧洲的伦敦。
1: 明朝那个时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啊，这是欧亚大陆两头，要走多长时间呢？差不多要走一年呢，才能到。周游一趟回来是2年。 那么现在飞机12个小时就到了，啊，一个来回24个小时，啊，一日一夜就转一圈了，不能比。
0: 古人做梦也想不到啊，资讯发达，哪里出了一点小事情，一广播，卫星电视一播，全世界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改变了，科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如何能得科学之用而不受其害？啊，科学是个双面剑，双刃剑。啊，它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一定要搞清楚，如何避免其不好的，用它善的这一面。那么，从哪里开始？从头脑开始，观念开始。今天我们要把地球看作一村的地球村的啊，前几年我讲地球村，今年我在国外，我不讲地球村，我讲地球家。住在地球上的人，一家人呐，一家人要不要爱？一家人要不要尊重？一家人要不要关怀？一家人要不要帮助？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如何能做到一家人这概念呢？都有呢，那就要宣传群书之要。啊，大家都读这部书。啊，这部书分量也不少，差不多有50万字。啊，迫切需要看这部书。怎么办？我找了一个同学们，成立一个小组。啊，把这个读这个书，翻这个书。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抄下来。抄成一本小书，叫《群书之要360》，就是360小段，把它翻成外国文字。现在有英译本，有法文本，有德文本，有西班牙文，啊，还有俄文，在东方有韩国文，有日文。啊，我们希望几年之后，啊，通通把它翻出来，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向全世界流通，人人都读到。这是佛法里讲，建立见惑同解。我们大家对宇宙、对人生、对万物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这是智慧，正知正见啊，见惑同解，接着见惑同修啊，见是什么？佛法三规五戒十善六波罗蜜普贤十愿，够了啊！所有一切戒律不出这个范围，我们抓的这个行。那么，在中国传统，无论无常、四维、八德，跟佛法戒律精神完全相同。再看看所有宗教里头的经典，无戒十善全讲到。那么无戒十善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戒律，我们找到了，大家都要遵守啊！啊，学习宗教，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

我们要把宗教教育发扬光大，但是宗教本身要学习经教。不学习经教，那是假的宗教，不是真。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不但要互相学习，宗教要互相互动。也就是说，要经常在一起办活动，宗教就团结起来了。宗教团结，世界才会有和平，地球才会有大治、盛世出现。没有宗教，做不到。所以宗教教育，中国，你看中国古圣先贤用的词用得多好，他把这桩事情看作叫宗教。那宗教这个意思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育，这好有话说吗？所以在前清以前100多年前，宗教是谁抓？皇上亲自掌握。儒用来治国，归宰相管。宰相底下有个部，礼部，就是教育部，推动儒家教育，那是治国的，政治的，需要的。那么佛教教育，皇上抓住干什么？皇上希望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用佛法来教化老百姓，把人民都教好了。所以大大小小这寺庙庵堂，200年前通通是学校，这里头出家人，无论男女老少，个个都会讲经，个个都有道德，有学问，跟现在不一样啊！道教也是皇上亲自抓的，用它来做什么？用它来祭祖宗，祭祖宗，祭天地，祭山川神祇。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讲不同维次空间和睦相处。三教那些帝王全用上了，他的社会安定，他的政治太平盛世。人民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父母跟师长都负有教学的责任。所以中国圣贤教育，学习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不是这个，是成圣成贤。中国是圣贤教育3000年了，我们还要想恢复，一定要把圣贤教育找回来，这才管用。今天走遍全世界，因为都是民选的，选出来的县市长，选出来国家领导人，你要问他，你现在当上了领导，你用什么治国？你用什么帮助社会安定？帮助社会和谐，没有方法。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用什么来治苦？用我喜欢的，用我讨厌的。啊，喜欢什么？喜欢发财。不喜欢廉洁，这样治天下，天下能不乱吗？问题太多了，怎么解决？英国汤恩比说得好，这是上一个世纪末英国的一位哲学家，他亲身经历了两次大战。啊，第二次大战之后出现了核武。啊，他的晚年，我们看到的晚年忧心，以及他的言论，这个人是菩萨才来。特别是晚最后的晚年，他85岁走的，那一年1977年，1975年，85岁，天天在想如何防止第三次大战永远不能发生，他就想着问题。啊，他对中国历史大概比中国人还要通达，对中国佩服五体投地。他告诉大家，解决21世纪的问题，他是预言那个时候需要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啊，前几天有人问过我，我以前没说过些话。啊，孔孟学术是什么？4书5经13节，啊，大乘佛法是什么？大方光佛华严经，这里头有没有治国平天下的经文？有，很多，很长。啊，这个经过去我讲过两遍。啊，虽然没有讲圆满，意思统统都有。啊，那么更简单的，现在人怕麻烦，那么一大堆的书，到怎么读法？最简单代表整个佛法的，给诸位说，就是下莲居汇集的《无量寿经》。能代表整个佛法，为什么？中本华严分量比华严少，只有一卷，华严99卷。啊，这只有一卷，内容没有两样。啊，真正在这两种书，那个4书5经13经也很大。啊，它有没有个简单东西呢？扼要的呢？有，什么四书？宋朝宰相赵普，他有一句名言，他帮助赵匡胤，帮助宋太宗。啊，两朝宰相，他用什么治国？他说我办法。

论语之前想，他就一部论语啊，一部论语帮助赵匡胤建立政权，帮助宋太宗啊，这个太宗宋太宗之前想啊，所以四书是儒家的华严经啊，为什么编辑的思想非常接近华严，有理论，有方法，还有表演，53参是表演，做出来给你看啊。那么四书有这个味道，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孟子是用孔子孟子来做代表，表演出来给你看啊。大学中庸孔子做到了圣人，什么怎样做到了成圣人，孟夫子做到了贤人啊。贤人跟圣人差别在哪里，自己去看啊。所以这一部四书，这一部无量寿经，确确实实像唐恩明所说的，能帮助这个世界恢复正常，不但恢复正常，而且更提升为地球上的太平盛世。这个盛世我们估计至少1000年，千年盛世出现了，希望这千年盛世把这个核武统统毁掉，销毁掉啊，以后不再朝这个方向去走啊，好好认真学圣学贤啊。圣贤人有慈悲心，有爱心，爱自己不会伤害别人。这很重要。啊，所以当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我鼓励年轻人好好的学汉字，学文言文，把这部书念通，有能力读四库会要啊。会要是乾隆皇帝自己选的啊，是专门供给他读诵的，分量是全书的1/3。我们希望底下一代有专家学者出现，有圣贤出现，来把中国这个儒释道三家大大的发扬光大啊，让全球人都得到幸福，都得到安稳。当然我们的愿望啊，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已经走完了，走到尽头了，随时都可以走了。啊，希望下一代，更重要的是再下一代，啊，就是现在的儿童，儿童扎根是真正扎根。啊，20几岁、30几岁来学习，已经是半路出家了，不是从根扎下去的。啊，真正从根的时候，要从娃娃抓起。啊，所以最好现在办汉学院，汉学院要办附小、附属小学，啊，附属幼稚园。要从这里抓起，从这儿叫起啊，那个根才牢，才不会受外界影响。下面你看念老引沙弥世界一切经说，若受斋

食食不得过中午。啊，沙弥略一的理由是表晨朝所散之化，当日过中，则与大地自然化去，就没有了。大地清净如初，于是空中呢更与显化，啊，这空中第二次又落化下来。如此，随此六时，化将化化，循环往复。故曰：随其时节，海浮周遍。啊，海浮，循环与反复也。周遍，遍满其国。于情无意，如是六凡。六凡六度，就是小本所说的六时与化。至于极乐国土而言昼夜者，只是顺此方习俗。啊，他没有昼夜。如要解云：彼土一正，各有光明，不假日月，安分昼夜，且顺此方，假设分歧。啊，这个要知道，苏超莲池大师也是这个说法，说彼国既无须弥，又无日月，长明不昏，昼夜无变的，没有昼夜，唯以花开鸟鸣为昼。啊，花或鸟栖息了，这就是夜，鸟在休息。啊，以这个，这都是我们人的妄想。又慈恩窥基大师弥陀通赞说，这是唯识学家法相宗的祖师。啊，他有弥陀经的注解：花开今朝，化身，这个化身是莲花化身之人，为天书之情，鸟续穷林，菩萨作十魂之相。啊，这就说明这是我们假想，不是真实状况，真实状况我们想象不到。啊，为什么呢？这个想象全是生活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头的妄想。啊，这个想法不真实。啊，这个想法不可靠。啊，一定啊要懂这个道理。所以著说皆通之，啊，宗旨相通。又元中朝更进一节，为以花开鸟鸣为晓，就是白天。啊，莲花合了，鸟睡觉了，这叫做夜。这个还是我们的烦情。啊，为什么？那极乐世界的人不睡觉怎么办呢？鸟不睡觉怎么办？花开了不合起来怎么办？花开花合，那是刚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状况。啊，往生的人是看到阿弥陀佛手上拿着莲花，花是开的。啊，往生的人进入花当中，啊，要爬到花上，坐在莲花上，莲花就合起来。啊，这个合起来之后，阿弥陀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啊，那么从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面，起什么作用？起化学作用，他们叫化学作用。

转八十乘四支，就这么转的。啊，所以花一开，人像现出来，这人多大？不是无量寿经上说的，无量寿经说的是随顺印度的习俗，不是真的。真的要看观无量寿经。

生的大也跟我们讲，相好，生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都有佛菩萨在那里教化众生。你能把整个宇宙都在身上看到，极乐世界人不是物质的身体，他不需要饮食啊。饮食是我们只带着去吸气，睡觉也是吸气，他不需要睡眠，他不需要饮食，他没有白天晚上，也没有初一初二，没有年月日时都没有，无量寿啊。佛无量寿，菩萨无量寿，每一个众生无量寿，花草树木通通是无量寿啊！只有你自己修行，把四十一品无明习气断干净。断干净是什么样子？断干净的时候，你就回归常寂光了。这个十报图不见了啊，极乐世界不见了，华藏世界不见了啊，变成常寂光了。化身是常寂光，化身没有相，化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都在常寂光中，换一句话说，我们都在发诸佛法身之中啊，在佛法身之中，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佛怎么能怎么可能说不知道呢？哪有这个道理？全知道啊。啊，动个善念，动个歪念，佛全知道。啊，这要晓得，千万不要以为我做的事情没人知道。啊，古人说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叫四知堂啊，真话。啊，佛法讲的更透彻啊，常寂光照你。你在常寂光当中，你在佛的化身当中，哪有不清楚不明白的道理啊？真正透彻明白了，不会动一个恶念，不会起一个不善的想法看法，不可能。那一定是对佛的教诲圆满受持啊，不会把它丢掉，丢失几分啊，或者是几分之几都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坚定，我们的怀疑不能断，怎么办？把这部经读上三千遍，再不行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看三十遍，你的问题全解决了啊！你真的相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后头还有一句，我们把它念掉啊，所以这是切恐，这是优希大师说的话。我以为呀，恐怕还是凡圣同居土的脾气气氛与秽土啊将旺未旺之间，以众生生者都是待业往生故，若上至三途则无此相也。说得好，优希大师啊，换一句话说，这一些问题都是待业往生带去的习气啊，才会有这种想法。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05页最后一行，宝莲佛光第21页，念老为我们简单介绍这一品经典内容。本品显示阿弥陀佛各种宝莲，就是极乐世界七宝池中的莲花，夜夜有微妙色光，每一朵莲花都有光，夜夜光中又现千亿佛，这就妙了。我们要记住，每一个光中现千亿佛，每一朵莲花呢，

光啊，现这个微妙色光，光中啊又现佛，现多少佛呢？千亿佛。这显然不是一个数字，表无量啊，千代表圆满，无量无边诸佛都在光中出现的。夜夜佛说妙法，这些佛在光中做佛事，佛事这两个字必须要简单解释一下。现在佛教里面大家都听说这寺院里头做佛事，这佛事是什么？法会、超度啊，做这些事情，这不是佛事啊，这是现代的佛事。释迦牟尼佛时代，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业，那叫佛事。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事业是什么？是教育，是教学。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权啊，他要不出家了，他继承王位，他父亲是国王啊，他出家了啊，放弃王位，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去干什么？他去出家，他去修道。世间人对于富贵想求求不到，他是已经得到了，把他舍弃掉啊，苦行僧的生活是一般人不愿意接受的，他乐意接受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在哪里休息？在大树底下打坐。依照戒律，休息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中夜，啊，印度人把一天，我们现在24个小时啊，啊，印度人在那个时候，一昼夜只60，啊，白天3个时辰，晚上3个时辰。白天叫初日分，日就是日月的日，初日分。早晨6点到10点钟，这4个小时是初日分。从10点到2点是中日分。2点到6点是后日分。啊，初、中、后。夜晚也是如此。啊，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那么睡眠是中夜分，就是

晚上，现在我们10点到2点钟，这是睡觉的时间，休息。2点就要起床。啊，每一天休息就这4个小时。啊，他要过这种生活，磨练自己。啊，帮助自己身心世界万缘放下，让这个心定下来。啊，佛法的修行无非是戒定慧，戒就是规矩，啊，这种日中一时树下一宿都是属于戒律，啊，必须要遵守的，这样才能放下烦恼习气。啊，为什么要修定？佛法修行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求这个。诸位要知道，这求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智慧是自性里面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所以向外求不到。向外求的是知识，向内求的是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不行，啊，知识它有局限性，有后遗症。智慧没有，智慧没有局限，没有后遗症。啊，古圣先贤，在家出家，他们学的都是智慧。啊，出家是学高等智慧，在家也如是。啊，中国人没有出家这个概念，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就称圣人，称贤人。圣人就是佛陀，贤人就是菩萨，君子就相当于阿罗汉。名称不一样，道德、智慧、学问是相同的。跟我们现在人不一样啊，所以古时候社会跟现在不相同。古时候社会是安定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我们今天是乱世啊，科学技术不能说不高明。啊，发明许许多多的技术，古人无法想象的。啊，这是知识的产品，不是智慧的。智慧需不需要这些科学技术呢？不需要。比科学技术还要高明。啊，看看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了。我们比不上它。啊，这就是求知识比不上求智慧。这一桩事情现在的人能理解的不多，能体会得到的就更少。啊，古时候不一样，200年前的人知道，

说明我们把传统的文化丢掉200年了。所以中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有人读历史，200年前，19世纪，18世纪，19世纪，科学兴起来了，这个机器制造业有了，18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是中国雍正、乾隆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19世纪衰了，嘉庆以后，道光，咸丰同治，清朝国力衰退了。什么原因衰退了？太平盛世，养尊处优啊，把佛都想尽了。乾隆号为十全天子，在历代帝王当中福报最大的，做了60年皇帝，还做了4年太上皇，寿命长啊，80多岁走的，《易经》上所说，盛极必衰。说得很有道理。国真正懂得的人，盛的时候要做大功德，要做大好事他就还继续是兴旺。他不会衰退。谁做到了？永远不衰。极乐世界做到了。为什么？阿弥陀佛天天教学，时时刻刻在提醒大家了。这大家才不会堕落，天天精进，永远不衰不退转。所以说到最后都回归到教育，只要教育办得好，人人都能够受规矩，都能够受法，都能够遵守伦常道德，像佛法里头能遵守三规五戒十善。

六祖十月，那这个国运永远不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世界乱了，人心坏了，许多人在问怎么办？还有救吗？我遇到不少人都谈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中国过去3000年没有今天社会这种乱象？历史上没有啊，纵然说是动社会不好乱了，比现在要好很多倍耶。那我相信诸位冷静地回头去想想，10年前的社会跟现在相比怎么样？10年前好啊，现在比不上啊。再10年前，比10年前又好。啊，我是1977年，从台湾到香港讲经，那个时候香港人的风气好，值得尊敬，非常可爱。啊，现在看不到了。啊，你路上迷了路的时候，你问人家不理你。10年前不一样，你问路，人家是你初到香港来，你不认识路。他带你去，把你送一程。啊，有这样的人情味，现在没有了。现在不理你。啊，你给他打招呼，他不理你。他觉得很奇怪。那么现在，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大家能看到的。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好，这是上一个世纪末的人。啊，他是1975年往生的。85岁。历史哲学家。他告诉我们，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代21世纪什么问题？社会动乱，人心坏了，地球上灾难很多，怎么办？啊，汤恩比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我们相不相信？
没有人相信。啊，有少数人相信，相信里面带着怀疑。这个问题真严重啊。

孔孟学说真行吗？真行。为什么？圣贤的教育，这个教育在中国推行3000年，没有出问题啊。3000年中国人都遵守伦常道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奉行。你要不奉行，你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处，别人见你不理你。啊，那是中国人基本的人格。啊，现在全没有了，五伦没有了，五常没有了，四维八德全没有了，问题出现了，怎么救？还要把老祖宗找回来就有救啊，不找回来没救，连外国人都要找中国老祖宗。啊，中国人不相信，外国人也不相信。我在英国，在剑桥大学，在伦敦大学，跟他们中文系的同学、教授做过交流，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话是英国汤恩比说的。汤恩比出生在伦敦，我问这些事，汤恩比的话你们能相信吗？啊，他们对着我笑，不说话。我等了半天没下落，然后我翻过来说：“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也没人敢说话。啊，最后是逼着我，我不能不说。我只好告诉他们，我说：“如果你们把这个话来问我，我给你回答的是非常肯定，告诉你，汤恩比的话说的没错。”完全正确，你们为什么不敢讲话？你们有怀疑，我知道。啊，要是我算你们时，我也怀疑，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人不要，你们还要到我这儿来留学？这就值得怀疑啊，对不对啊？他们笑起来。啊，为什么又不敢否认？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世界知名的学者，不敢反驳。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心态？是。啊，那为什么我能相信？你们不能相信？中国近代200年的历史，我知道啊。一半是我从这走过来的。啊，为什么丢掉的？啊，不是中国东西不好，是不学才变成这个样子。
啊，要认真学，不是这样啊！啊，唐太宗学习，大唐盛世，连伦敦还有唐人街。啊，满清中叶以前是认真学习啊，帝王带头啊，盛世啊，康熙60年，雍正13年，乾隆60年，啊，嘉庆的初年。清朝鼎盛的时代，啊，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他真干，啊，后面这些人不干了，不学了，啊，特别是慈禧太后。啊，大概他书念的不多。啊，他掌权的时候，咸丰死了，儿子很小，他做太后，垂帘听政，他掌权了，对于儒释道轻慢了啊，对于这些大臣有学问有德行的没放在眼上，遇到困难问题他伏击伏乱，他相信鬼神，这样亡国。所以这个历史你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晓得这个世界演变到今天是什么原因，你明白了啊。拯救呢不难，把古圣先贤东西找回来就有救啊。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在找了，在讲传统文化了，传统文化就是古圣先贤的教育，圣贤教育目的是把学生教成圣人贤人君子。中国人说的圣人就是佛陀，说的贤人就是印度人讲的菩萨啊，说的君子就是印度人说的阿罗汉，没有两样啊！啊，看到古籍圣贤留下来的典籍，跟佛经一对看、一对比，境界相同啊！啊，我们才恍然大悟，《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说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随类化身应机施教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中国人喜欢圣贤，现圣贤身；印度人

喜欢佛菩萨就现佛菩萨身。啊，欧洲那边喜欢基督，喜欢真主，喜欢上帝，他就现这些身。是一不是二。为什么？在经典里面找得到。啊，像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儒家的。啊，在佛法里三规五戒相同啊，你在他们那些经典里也有啊，啊，讲孝顺父母、尊重师长，通通都有。所以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啊，宗教这两个字很多人迷惑，什么叫宗教？啊，一听到这个名词，宗教是迷信。啊，宗教什么是迷信？迷信怎么可能出现太平盛世？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盛世出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幸福啊，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我们必须把这些名词术语意思搞清楚搞明白，不能产生误会。啊，看到中国的老祖宗他们的智慧，把这种活动、这种教学称之为宗教。什么意思？啊，宗什么意思？咱们再看看字典，中国这些名词含义很丰富，最重要有三个意思啊，宗有主要的意思，重要的意思，尊崇的意思啊，所以每一个姓氏家里纪念祖先的这种建筑称为宗祠，这种主要的、重要的啊，尊崇的。连千万年前的老祖宗都念念不忘，这个人他就会孝顺父母，啊，是祭祖，是充实孝道啊，落实孝道。啊，不忘记祖先的，啊，那么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合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那你不要就完了啊，汤恩比博士他上面还加两个字，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

人类遵从的教啊。好啊，那现在这意思都不懂了，称宗教了，宗教是迷信，宗教是封建时代那些帝王愚民政策就完了啊。汤恩比说得好，人类的历史啊，这可以做见证的，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化，文化跟文明是从宗教里面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如果说没有宗教的这个文明，他说顶多200年就灭亡了。中国传统绵延了5000年没灭亡，是什么？有宗教教育，儒释道三家都是宗教教育啊，这个根没有断呢，所以能传这么久啊。啊，那再看看世界的古文明，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灭亡了，你去研究研究怎么灭亡的。就是宗教不再相信宗教了啊，宗教没有了，文明就衰退了，到最后在地球上消失。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再看看中国古代帝王对于宗教教育的重视，啊，一直到晚清，啊，晚清的晚年，慈禧太后搞迷信。这对国运的影响非常大。啊，管理佛教、道教的，皇上自己管；儒家这一支，交给宰相去管。啊，他是用儒治国。用佛教化老百姓，皇上亲自掌握；用道教这种仪规祭祀祖先、祭祖、祭祀天地鬼神，这皇上全用上啊，儒治国。佛化民，教化老百姓，啊，道祭典，通用上了。啊，道家重视因果教育，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讲得非常仔细。啊，佛法究竟圆满，让你看见的那是什么？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心所变现的。他没有说是哪个神造的、主造的，没有。六祖坛经很多同学读过，六祖开悟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极乐世界就是自信能生的万法，纯净纯善，
没有丝毫。

所以极乐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是自信，能生万法，是他是自信的，没错。但是上面加了个东西在里头，它个附带的，附带的是什么？唯识能变，它产生变化了。啊，自信所生的，它没有变化。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没有变化，没有生老病死苦。我们这个世界人人生到这个世界来，现在母亲怀孕10个月，那苦不堪言的。啊，极乐世界没有，它不是胎生，莲花化身。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是坐在莲蓬上啊，佛拿着莲花来接引你，你看到花了，你爬上去坐在莲蓬当中，花活起来了，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再一次花开见佛，你的身心全部改造了啊！就在花里面的时候，阿弥陀佛用48愿无量功德把你塑造的身像，像什么样子跟他一模一样。那佛的身像是个标准，往生的人跟他通通一样。那我们怎么能认识哪个是佛，哪是众生？人相貌都一样，高大的也都一样。那能认识，因为你有神通，你有智慧，你不会认错人。啊，相好，光明，神有84000相，贵相、好相的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有84000诸佛如来在那里讲经教学，做佛事，在做佛事。真妙啊！我们要知道啊，那汤恩比说过了，孔孟修说可以救现代社会，可以救国家，可以救全世界。啊，儒家的典籍很多，从哪里读起？这一部《四库全书》就没有人能够读得完。那我向商务印书馆，他第一次印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套。总经理告诉我，这个书，假使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会读，读了100年，

还没读完。一天读十个，多少时间呢？读十个小时。一百年呢，还没有读完。你就知道这分量多大。佛教的大藏经，浩如烟海，怎么读的？唐代。

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口，怎么办？他找了几个大臣，就从这个全书里面，从三皇五帝到前面的晋朝2500年，历代这些帝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记载通通在典籍里头找出来抄给他看，这就是群书之要啊！我们这里两套摆在这里，这是一套，不是两套，就靠这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印刷书宋朝时候发明，宋以前的书通通是手写的，所以分量不多啊，只有文武大臣啊，他才能看到。他们看到要讲解给他的部属听啊，等于说给他的部下的时候要上课啊，要教导他们，全靠这个啊。这一部书是四库的精华品，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需要，地方领导人都需要，工商业的老板也是领导人，他们也需要。啊，那么全书50卷也不是一般人都能读的啊，怎么办？急着要用啊！我在马来西亚，2位首相都告诉我赶快翻出来，他们想看。我想了个主意，叫360，在这套书里头，我们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选360小段，编成一本小书给他们。啊，他们不懂中文，翻成英文，看到了，非常喜欢了，当宝贝呀！啊，天天在学习。好现象啊，现在我们这个360出了第3次了，我估计要出8次就出去啊，一年只能够完成1册啊，1册多一点，还估计还要5年才能完全翻出来啊。这个现在有英文的翻译本，有德文的一本，法文的一本，西班牙语的一本啊，俄罗斯文的一本，韩文的一本，日文的一本，有这些种一本。我们希望是每一个国家他们使用的文字统统翻成，让全世界人都念这部书，都研究这部书啊，都能把这部书的教训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中国的文化统合全世界。别的国家做不到，为什么？心量不够大，中国人的心量大，能包容啊。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是印度的，到中国来

中国人尊重。啊，不但没有排斥，而且完全接受，把它发扬光大。啊，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啊，中国本土文化融化了佛教文化，三教成一体啊，三教是一家了，这个非常难得啊！这是外国人看到欢喜啊！啊，他们做不到，他们保存他的，别人的不同的，他把它丢掉了。不准你学习，让他自己灭亡了。但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好东西他统统融会贯通。啊，这个是有5000年历史来做证明。啊，这个证明就是佛教经典梵文写的。梵文是拼音的文字，拼音文字有缺陷，200-300年之后人就看不懂了。为什么？言语变了，看不懂了。像现在欧洲人对于他们的祖先30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看不懂，跟中文不一样啊。中文是用文言写的，啊，中国老祖宗知道，语言会变，啊，文字不会变，叫文言不变，所以凡是要传给后代，传几千年万世，一定要用文言文来书写。啊，你只要学会文言文，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珍宝，全是你的受用，你受用不尽的。啊，所以一定要用文言写。那么佛经到中国全部翻成中文，翻成文言文。原书呢？原书不要了，没有一部书流传下来。我初学佛的时候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原本为什么不留下来？我的老师方东平告诉我，原书没有用处了。为什么？意思翻得完整，没有翻错。中国的这个文字比梵文好，梵文这个几百年之后就没人懂，文言文是每个人都懂得的，各国人都能够读的，这个文字好。所以文言文要提倡，希望，我是希望20年、30年之后，能够变成全世界所通用的文言。啊，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好东西，通通翻成文言文，才能永远的保存，不会贬值，不会让后人错解意思。啊，这是这个全世界是中国独有，啊，任何国家族群都没有这种工具，啊，这是文明的载体。不能不学啊。欧洲瑞典是个小国家，有一个学者啊，在中国教过书，

高本感。啊，他在晚年告诉人，中国的汉字不能改，汉字每一个字里面都有智慧。啊，智慧的符号，它是叫你看的，不是叫你听的。你看就明白了。啊，拼音的文字完全靠听，中国这是靠眼睛看的。表意的文字，不是表音的，有它独特的优点。啊，这汉字不可以改。文言不可以废除，经书必须要读。欧洲的汉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啊，热爱中国。他说，如果真有轮回，他下一辈子想到中国来投胎。宝啊，在中国要认识啊，《四库全书》是宝啊，它能帮助你自己一生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你要不要？它能帮助你一家和睦，家和万事兴，它能帮助你事业顺利，能帮助社会安定，能帮助国家富强，能帮助天下太平。世间什么宝能帮助得了？这个东西能帮助。啊，这个放在此地的二十册，唐太宗挑选出来的四库的精华，啊，有这一套就够了，你全通了。啊，儒家重点重主要的，宋朝朱夫子所编的四书，啊，早年方老师介绍给我，啊，他原先是介绍华严，佛教的，啊，华严经是佛教概论，啊，佛家所有的宗派典籍，通通在是华严里面流出去的，华严是佛教的根本，叫成根本法论。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表演就是五十三参。老师告诉我，哲学概论在全世界没有一种概论能超过华严经的，他编得太好了。那朱夫子，我相信他读过华严，应该从华严里面得到启示，他替儒编了个概论，味道很像华严，是什么？四书，四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是方法，是戒律，中庸是理论，是哲学。论语、孟子就是五十三参表演。你看夫子如何将大学中庸落实在自己生活上。

落实在自己工作，待人接物，他做到了，做得非常圆满，成圣人。啊，孟子也做到了，也落实了，啊，做得没有夫子那么圆满，贤人。啊，称孔子为至圣，称孟子为亚圣，比孔子低一等就是亚圣。所以儒家讲孔孟啊，佛法讲佛菩萨了啊，那么你就晓得四书多重要。佛是华严，儒是四书，有这两样，就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啊。那么要更简单的佛法，华严的分量还是很大了，比这部书还大，大很多啊。那还有一个中本华严、小本华严，我们就有救了。中本华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佛法里头的精华。这个里面有圆满的佛法，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在这本书里头，不多。所以我们要想学学佛，我要精华篇，又要完整啊，不能漏掉的这部书最好了啊。小本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个太简单了啊，意思全有了。哎呀，内行人、外行人很困难啊，要内行人啊，读过华严，读过无量寿，再受持阿弥陀经，很好，全报告了啊。如果要没有学这些大经大论，这小本阿弥陀经你看不出它的好处，你看不出来啊。有大本的基础才能看小本，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你看品题上，黄念老为我们透的信息啊，一叶光中显千亿佛，一叶佛说妙法，说给谁听呢？你看，安利无量众生，如是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这是什么？这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你就得到了。啊，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可以说这个世间人人人都有份啊，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遇到，遇到相不相信，相信了愿不愿意去，如果愿意去，没有一个是漏掉的，这真的好处啊。

啊，学明白了，学清楚了，对这个世间看法不一样，完全不相同。啊，怎么个看法？

像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整个宇宙是一个自己，这叫什么法身啊？契入这个境界，就是证得清净法身。整个宇宙是自体，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一样都没有漏掉啊，圆圆满满完完整整的宇宙跟自己一起。所以同体的慈悲心生出来了，你自自然然爱一切众生，爱花草树木，爱山河大地，就像爱自己的身心一样。这什么人？这就成佛了，这就成圣了。西方人说成神，中国人讲成神，印度人讲成佛，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报莲啊，这一段讲莲花了。一共分六个段落，宝莲就分六个。第一个，宝莲周边啊，经文又种宝莲花周满世界啊，极乐世界的莲花到处都是啊，美不胜收。清净无比，注解里头说：“文中受名宝莲，赐名莲光中佛。”啊，宝莲光中啊，显佛像。于宝莲中又含六义。啊，第一个，宝莲。周边各种，这是第一个啊，告诉你到处都是的啊。第二，莲叶的数量，我们这个地方的莲花花瓣不多，而且花瓣很大啊，极乐世界的莲花花瓣很多，有一点像我们的菊花一样啊，菊花花瓣细长很多啊，极乐世界的莲花花瓣很多啊，细长。所以说这个佛的眼睛像莲花瓣一样，那要是我们世界这个莲花就很不好看了。啊，极乐世界莲花这个花瓣细长。我们看这个，你看这个第二段是夜夜宝花，就是莲花。百千亿夜。这一夜很细长啊，百千亿，百千亿这么多，一朵莲花这么多的叶子啊，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啊，叶朵啊。我们再往下面看经文，其花光明，无量众生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啊，那么这是举六个例子。啊，举六个例子。啊，我们看两个的注解，光色无量。莲花本体就是光明，这是什么？自性里面的光明变现出来的莲花。啊，自性里头本具的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光明，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自性的本具的不是外头来的啊，所以我们修行只要明心见性，在这个世界没办法，环境干扰太大了，我们没法子得定，没办法见性，不得已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环境好，通通是助缘，没有障碍。啊，人帮助你成就你，一切万物也是帮助你成就你。啊，是个非常理想修学生活的环境，到那边去成佛。这就对了。那么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成就极乐世界，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些人啊，脱离一切修学的障碍，到一个无障碍环境里面快速成就弥陀的本愿呢，我们感恩呢。啊，具体报恩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满足阿弥陀佛的愿望。啊，所以莲花本体就是光明。故曰其花光明，又莲花色类无量。啊，这里举出青色、白色、啊，玄色、玄色、黑色的，啊，黄色、朱色是红色的、紫色的，此六为例，一色无量。啊，举几个代表，啊，来代表啊，极乐世界。七宝池中所现的光色无量无边呢。啊，青色的莲花放青色光，白色莲花放白色光，玄黄珠莲以各放其本色之光，故云光色也然。啊，它的光明色彩跟花体是相应的啊。下面第四段，妙宝庄严啊，极乐世界确实珍宝的世界啊，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妙宝庄严，

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摩尼是印度人称之为宝，摩尼宝。啊，庄严莲华了。珠宝皆是珍奇稀有，故曰珍奇。这个地方含摄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珍宝。那我们这个世界也有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宝石这些名称，要跟极乐世界珍宝去比，太粗糙了，好像有一点点像吧，不能为比。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实实在叫我们把这个世界一切珍宝舍掉。啊，到极乐世界去受用真实的珍宝。这两个一比，我们这个珍宝假的，那个地方真的。而且那个地方真并不珍贵，我们这个地方稀有就珍贵了，那一边太多了。随心所欲啊，想要什么他就现什么，那不想要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不会造成落俗，不会造成染污。这个事情诸佛刹土有，比不上极乐世界。为什么？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之前，用无界的时间到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参修，诸佛刹土里有好的统统要，不好的全不要。所以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真善美好的大乘啊，好东西都在极乐世界。因为我们如果留念这个世间的珍宝，极乐世界就不能去了，去不了了。你心里头有妄想，有杂念，障碍你念佛往生，是这么个原因。啊，你心里所想的、所要的、所欢喜的，极乐世界全有。超过这个世界，千万倍都不止啊！啊，你看我们这身体，怎么能跟极乐世界人比？啊，第一个，我们每天需要饮食，才能维持生命。极乐世界的不需要。它是法性身，我们是物质的身体，身体是物质，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四分里面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就是染污，

己不清净了。阿赖是妄心的，有烦恼，有习气，啊，有贪嗔痴慢疑，自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不但没有烦恼，习气都没有。啊，大乘经上常说的，自性。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众生跟佛的差别就在这一句。那我们修行修什么？把这些东西放下，就成佛了。放下执着，啊，于一切法当中不执着。就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就证菩萨了。菩萨平等，阿罗汉还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所以他的清净心。啊，菩萨呢，菩萨不分别了，他的平等心。平等比清净高。啊，佛呢，佛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不起心不动念，这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觉了，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这是佛法修学三个等级，最高是觉，其次平等，再其次清净，不放下心就不清净，彻底放下。让清净心现前，啊，怎么念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不执着，没有执着，这就是阿罗汉。不但不执着，连分别心都不起。那这个人是菩萨啊，再往上提升的没有起心动念，这佛啊，言在色，色尘，耳在音声，鼻在香嗅，啊，舌在五味，身在触，啊，接触外面就一切万物，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不分别，菩萨；不执着，阿罗汉。修什么？就修这。用什么方法修？方法很多，哎，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方法太多。净土宗念佛的这个法门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你只要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就决定生净土。这个法门妙啊！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这里有一张，这一张照片是海贤老和尚。啊，他是13年，就是前年
2013年1月走的，112岁。啊，年岁虽然这么大，他的体力跟年轻人一样，每一天在田里面工作。农民出身，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20岁出家，师父看中这个人。这个人的优点，老实、听话、真干，圣贤学问，就需要这样的人。识字不识字没关系，他能成就，成就他能成佛啊，也就是说他可以修道，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真做到了啊。做到这一点，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大师是个好例子。慧能大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有智慧啊。海贤老和尚他修学的程度可以说跟慧能大师是平等的，跟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能大师是顿超，这在中国历史上，能大师过去没有见到过，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再看到第二个顿超，一天就开悟啊，真开悟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样子，他是见悟，他不是顿悟啊。师父叫他念这句佛号，我看他的光碟，看他的这个勇士集，我感触到他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他得到啊，得到这个信息，这是念佛功夫最浅的，虽然最浅，保证你往生啊。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送信息来啊，或是在定中，或是在梦中，你见到佛了，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啊，预先告诉你，你心就踏实了，心就定了啊，决定的生净土。那如果没走啊，再提升5年到10年，提升到四一心不乱，等于阿罗汉啊。往生极乐世界是三代方便有余度啊，高了，地位高了。那再念到礼一心不乱，顶多40岁。大彻大悟

行前行，他生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法身大士啊，跟慧能大师一样。啊，这个时候他什么都通了，什么都知道了。啊，他们世出世间一切法，他们有一样不通的，没有一样不知道的。所以说，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问题在个通，所以佛法的修学，叫你读经、念经，念经干什么？念经是修定啊，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成你所好。你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定、修禅定。啊，怎么修定？读书，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没有念颠倒。啊，什么意思？完全不理。经里头没有意思啊！不要去想这什么意思呢？那打妄想，修定里头加上妄想，这定不能成功，不可以有妄想，就是一直念下去啊！念多少呢？念一千遍。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千遍念了之后，这个书里什么意思？自然明白了，无师自通，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先前有两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刘素云去世，就念无量寿经，一天念十几遍，念了多少年？二十年了，他通了。真通有很多他没有看过的经，别人拿来找他向他请教，他都能讲得清楚。那还有一位北京胡晓林居士，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来告诉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四句话是真话，不是假的。啊，他自己做了实验，六年的时间，他专读《大乘起信论》，就一部经，一门深入，念了三千遍。第一千遍念完的时候，这个论里面的意思大概他都懂啊，没有看过注解，也没有人教他，他懂。第二个一千遍念完之后深入啊，有深度的了解，意思更广泛。到三千遍念完之后可悟了啊，所以学佛没有老师行不行？行，能成就。释迦牟尼佛没老师，他49年讲这么多经，谁教他的？他跟谁学的？没有。这个要知道，为什么见性呢？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华严，自信华严，无量寿，自信无量寿。啊，字字句句无量义。啊，真正开悟了，大彻大悟，字字句句无量义。啊，大悟的人呢，这一部经无量义。
小悟的人做不到。

啊，大悟的菩萨，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开悟，开悟的秘诀就是禅定。啊，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禅定是什么？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就是自性本定，就生智慧。啊，所以全教菩萨可不行，全教菩萨没有离开十法界，啊，别教初地以上脱离十法界，那是大彻大悟，全通了。全教菩萨通一大半，没有完全通。啊，他必须还要向上提升，这个重要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学佛最忌讳的是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啊，妄想杂念是迷惑，不能见性。啊，他们有造业。分别执着造业了，造什么业？轮回业。分别执着善，感的是三善道；分别执着是不善，感的是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是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要想脱离六道轮回，放下执着就脱离了。放下分别就出十法界了，就到一真法界去了，生十宝庄严土。啊，那是这个经上上辈往生。啊，上辈里面也有上中下三品。啊，上品八地以上。啊，中品初地以上。下品初地以下的。华严经上所说的。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样样都有，样样都现成的，叫你起什么念头，我什么都不要带，连这个身体自然生变化也不要带。啊，这个身体是到莲花里面，我们讲了起化学作用，我们坐在莲花里头，莲花一合就起化学作用，时间很短，阿弥陀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莲池里头就成功了，就成就了。等到你自己圆满成就，花自然开了，花开见佛，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人加持，加持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好像是差不多。阿弥陀佛能做的，你也能做了。啊，不是你自己修的，阿弥陀佛是自己修的，我们是托阿弥陀的。

福报，得他老人家加持的。啊，没有他加持，我们做不到。啊，得佛的加持，得这么样的圆满。啊，如果你有怀疑，怎么样断疑，让我生信？我有个方法告诉你，你把这部经念上1000遍就相信，再念上1000遍，你就很想往生。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真妙啊！啊，那么这个幕后这一段里头，我们把念老的注解念一遍。四者，妙宝庄严，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庄严莲花珠宝，皆是真奇，故曰真奇。此诸珍宝放无量光，光具众色，色福生光，互因互施，故曰因施。明朝日月，故曰明耀日月。这耀是超过的意思。念老用观经的经文为我们作证，观无量寿佛经上说，一一业界，就是莲花有业。啊，这个地方是讲花瓣。啊，一一业界呢，有百亿摩尼珠啊，以为饮食。夜夜摩尼珠放千光明，啊，这个是观无量寿经上说的，跟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讲的是一样。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部经，他知道这部经这个注解有很多人反对，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总是有麻烦。如果他做主完全用自己的意思出，纵然没有注入错，别人也说他错。啊，你是个在家居士，你有什么资格注这个经？过去注这个经都是祖师大德，现在人不服气，现在人真的是鸡蛋挑骨头啊，无事生非呀。为了避免这一些，世界他老人家用几注，不是我说的，是佛在经上说的，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这部经，每一句你看挂糊处处，让你知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观经佛说的。
啊，字字句句的时候都有出处，用这个来解释啊，所以经莲公会议的经整

许许多多的例证说明这个经是真经，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没有敢改动一个字。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注解是一切经论里头选出来的，祖师大的著作里面挑选出来的，决定是真知真见。我们有理由深信不疑啊，这样才能得到真实利益。啊，我搞清楚，搞明白了，所以我就选这种。啊，我这一生后半辈子就讲这一部经。啊，学校要请我去开课，我也只讲这一部经。我的课程就是《无量寿经》，啊，就是用夏莲宫的汇集本，啊，也就是采取念老的记注。啊，我开这门课，想学佛教的，啊，我把这一部书看作是佛教概论。佛教概论原本是华严经，华严经太大了，这是中本华严，那就是中本佛教概论。啊，把佛教的这个宗派通通包括在其中。啊，特别是念老的注解上写得很清楚很明显。啊，下面第五段莲花大小。啊，这个是一看就能理解。比莲花量，量是大小，啊，和般有心，和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心。注解上，宝莲之量，从般有心到百千有心，大小不一样。啊，为什么？往生的人，念佛的功夫不相同。啊，功夫差一点，莲花就小一点。啊，功夫深的人，功夫得力的人，莲花就会大一点。所以我们要争取，争取什么？争取大莲花。啊，争取光色美好的莲花，不要这个世间不要争，这个世间要争的话，极乐世界去不了。啊，这个世界都放下，他们要争都给他们。啊，我们都不要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这样才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

0: 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

0: 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开心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 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 任凭红卫兵

0: 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一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个包子， 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 不参禅理不言教，

0: 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朝上抬头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
3: 家，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铺啊，我做了这里铺一件铺，这里可是一碗的，碗的还是一铺，会喜欢小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个念阿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求这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大库里，并且连 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不爱国不爱教，不为国分，多话重听。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的言语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开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圆寿待人。以高龄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该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

0: 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铲掉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

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

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

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齐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

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义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
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同一心，住于定。

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

愿以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

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

知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出？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
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虚陀洹，获得

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

0: 脱是有限，二是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举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恒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是无能语。 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是七宝，地部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至作者，于至习者。 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越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蔚蓝虚晦，转向灌注。 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声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 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于法相应。其愿闻者，者度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 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 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形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 贫苦且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 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
1: 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悲。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此极乐世界。 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

或当生，戒德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欲事事，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事，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明。